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2: 笨小孩。
0: 哦吼吼，哎呀！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在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案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播枪章节目，看到日头很舒服嘞。哎呀，连续哦，咱的休困的假日啦，都是啊落雨，拜六礼拜落雨，落雨，落雨，落干后就阿杂的哦啊，嗯。听众朋友知影吼，顶两天啊，在咱北部这边讲，为什么会落雨呢？因为风台。都是迄个洪台啦，哦，啊，洪台今年结束啊啦，所以今仔日开始啊，都较好听啊，吼，啊，今仔日是啊拜一哈，新历的九月初七，啊，那是旧历哦，是二六呢，哎，二六，所以啊，搁在七月哦，吼，七月还未结束，七月结束是拜四。一个拜四啊，就是七月二十九号就结束啊。哦，今年的七月二十九号，伊安内长哦，唔知是安怎来听人讲，今年敢有闰月，等下再来查一下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第二十四节开咧，这是白露，就是咧一个土卡，吼、哦、土卡咧会结霜啊啦，吼、哦，那个白露啊。油啊吼，已经咧会当食吼，会当采收，会当食啊。连续几啊天的大雨，终于哦停了啊，看到日头就足舒服的啊。但是这个日头吼无更多，有更多无热多啦，有更多。

无热度。听众朋友哦，你有感觉无？即卖吼下早时啊，有较凉凉啊，暗时啊半暝啊吼，嘛较凉凉啊咧。眼看吼，即个大陆的 YouTube 啊影片吼，因遐嘛寒吼，因遐嘛讲开始穿较厚的外套啊啦吼，啊咱。台湾这边家东北季风落来啊，讲哦，拜三，今年都第一波的东北季风落来啊。东北季风是寒天啦，啊那是啊，热天就是西南季风、西南季风啊。第一八月份的时阵啊，规个月哦，西南季风、西南季风的影响啊，使到咱下港啊，西南边的迄个嘉义啦。高雄啊，屏东啊，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，那是嘛？几公斤的顶礼拜的代志啊！哦，啊，东北季风落来吼，在各地嘿，气温吼，剩二字头，二十三度，但是你下吼，啊，可以到30度诶。所以讲，我是日夜温差大，日夜温差大哦。嗯，这个东北季风，这摆东北季风有带水起来哦，是。拜五吼，新历的9月11号，旧历的都是吼8月初一，吼，旧历是初一啦，拜五，食素食的朋友啊，哎，记拜五吼，拜五呢，这个家人北海花依然花莲呢开始有落雨吼，啊，伫沖縄附近西真久的，迄、那个科罗旺吼，迄、那个风台。诶，伫底说啦，吼、哦！诶，沖縄遐民众嘛，足生气诶，一定唔走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气流的关系，吼、哦！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，吼、哦，起码按啊九州迄个方向啊，前进，吼、哦！但是讲已经开始有启动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伊诶，这个影响嘛，伊诶这个。暴风圈哦，愈来愈细，持续减弱吼，应该是啊，明仔载吼都会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，对咱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吼，伊已经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。啊，另外吼，在南海、菲律宾、东边遐吼，各一大片的低气压吼，低压带啊。后礼拜吼，看是不是有诶热带系统发展起来。所以讲，这礼拜呐是讲足烧热哦，都诶发展变成是风台。嗯，啊，所以这礼拜个看卖啊，个配合着吼，这个高压吼、太平洋高压诶关系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气象学哈、气象学。这嘛是一个大学问啦吼、哦，啊中央气象署讲吼，今仔日明仔载北方大的空气落来，所以呢各地呢应该是吼、哦、天气介好啦吼、哦，桃园以北、东北各部呢小可吼喷一下雨吼、哦，啊中昼过了后呢，山区嘛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吼，啊你看你是啊吼。哦气温介悬哦吼，啊，即马气象署讲吼，因为呢已经是秋天啊、秋季啊啦吼，北方的这个冷高压哦、高气啊呗，慢慢啦，会愈来愈强，愈来愈明显哦。啊，早暗吼较凉凉哦，但听众朋友吼，你个外套摕出来啊啦吼，爱配啊，哦，咱个。皮啊，好嘛，爱带摕出来，爱准备出来，趁这两天啊，较有日头哦，身体洗洗，被单洗洗啊，枕头拢洗洗啦，哦，较有日头的时阵，再来洗。啊，今年的第一波的东北季风，哈、哦，拜三到位，所以呢，拜三应该是会冷冷哦，有一挂所在哦，小块过会落雨，啊，落的迄雨哦，是会好你会寒的。雨啊，是冷的雨哦。嗯，东北季风吼，这个减弱吼，是第拜六礼拜，拜六开始，东北季风就减弱啊。都一个天气较好啊，啊，唔通袂记，即马是秋天啊，有秋老虎。

年哦，新的嘞，九月初七、初八还是初九，这三天啊，差不多啊，就是啊，白露的节气，白露、白露，露是露水、露水迄滴露，白露的节气啊，就表示讲啊，天气啊。真正予你感觉哦，凉冷啊，暗时的水气啊，拄着冷的温度，所以结白白露水，所以叫做白露。那是讲啊，伫中国大陆迄边啊，华中、华北迄个所在，这种的天气的情形状况呢，更加明显。伫咱台湾这搭江白露这个时阵，第二期的水稻啊，长啊在抽稻啊水。白露有一挂的俗语，白露水较毒的鬼，意思就是讲白露的雨水啊，足毒的，因为吼日时啊烧热啦，温度已经降落来，落雨雨水是冷的，所以呢真容易感冒。另外，甲白露有关系，台湾俗语白露大露大白，意思讲啊，白露即天啊，那是落大雨啊。第二期的稻啊，大部分哦，白水都、就是白色的。

0: 丢啊水空包蛋，抽水未结米啊，空空。啊，佫有一句话讲哦，八月八落雨，八个月无打土。八月八是旧历的哦，旧历的八月八那是落雨吼。啊，你呢？后边吼，后边秋冬天就定定落雨，这是啊预测啦。嘛，啊，佫有属于白露蓝十日到日淡，白露蓝四更三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白露以后呢，天气开始转凉啊，那吹南风，南边的风起来容易啊落雨啦。咱台湾以南的南边啊是南海啦，南边的风是海风吹入来陆地吼，咱台湾这大家带来湿气。白露这个时阵啊，已经来到啊热天啊吼，这烧气啊差不多吼无啊啦，真正较凉凉啊，露水吼一天。比一天搁较重，一早时吼，你若是去草埔啊、田啊路遐行，你会发现啊，草啊顶面吼拢是露水。白露这个时阵天气降温差不多剩二十几度，白露前十天、后十天啊，是啊采收油啊、柚子哦。上好的时机，种油的人拢知影。这个时阵已经来到啊，旧历的八月份啊，这个时阵啊，温淡气啊。已经熟了。
1: 咱看到那白露吼，在这个农作物这方面呢，已经有收成啊，秋天啊，秋收啊，冬藏啦，开始差不多开始啊，要来这个做的秋收吼，收获啊，收成的动作啊，这个。白露吼，白露哦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天气啊慢慢按炎热的热天啊，转做互你有感觉的凉爽秋季，凉凉舒服的秋天啦。但是吼，早暗的温差真明显啊，真明显。啊，这个气温啊，早暗温差大，咱的身躯爱去适应啊。第一个互咱感受到的就是啊。皮肤是咱身躯的上外层的保护的一层啦吼，啊皮肤呢也吼有感应着，啊所以讲呢，皮肤会不舒服哦，真侪人会出现啊，譬如讲皮肤打痒、干痒，啊过来就是啊，拿喉咪感觉打吼，啊会痛，啊是讲呢，会小块打扫啊，有一点点啊痰吼，但是这其他的症状较无啦吼，啊这种情形诶，判断讲不是感冒，是气温的变化和咱的身躯的反应吼，所以咧哦，白露以后啊，人迄中医师讲吼，咧以白露以后吼，你就爱啊，食一寡较滋润的物件吼，较卖食迄刺激的物件啦吼，亲像啊，白茉莉啊、水梨啊、莲藕啊、百合、山药。蜂蜜这较滋润的物件，这伊较有水分啊，较保湿啦，吼，啊，搁有呢，那是讲啊，咱都吼，钙吼有这养心的这观念啊，啊，你会当个啊去看中医啊，你来感觉讲吼，这个气吼要润气。要顾你的细胞，平常时啊，都要来别个保养哦。啊，你下趟咧去问一下中医师吼，啊，中医师来给你一挂调经体质的吼，这叫做中药吼，中药来调理，中药调理啦啊。啊，像像啊，百合麦门冬茶，百合麦冬茶吼，桔梗甘草茶。桔梗甘草茶，在呢，这个以前伊按跟咱拢有介绍过啦。譬如讲你呢，就常常呢，然后咳咳啊，打打哦，有一点嘛痰咳咳啊，啊，佫会痛哦。麦冬5到10克，百合10到15克，好、哦，啊来泡，这都是百合麦冬茶。百合麦冬茶啊，那是啊，桔梗甘草茶哈，桔梗10克，甘草5克哦，泡来啉，桔梗甘草茶，这个 这个白露吼，这个季节啦。

哦，是来当在换季节啦，哦，都是热天甲秋天，哦，咱身躯爱去适应啊，都要开始在适应，都要开始适应哦。早暗哦，会较凉凉，所以你早暗爱保暖哦，迄薄的外套啊。来固掉的，炸掉掉的啦吼！啊，注意啊，天气的变化，气温的变化。啊，那是啊，哎，这较大数呢，哎，这个乳液啊，会当摕来抹啦吼。哎、啊，啉一寡半小零啊，半小零的水吼，哎、啊，加啉一寡半小零的水啊，较袂吼，那而大哦，啊，较袂呢有痰哦，像这种感觉吼，唔是。好、哦，唔是啊，感冒，唔是感冒，因为感冒的症状啊，爱配合足济啦。啊，佮有我这天气啊，气温下降，第一低温的环境哦，尤其是拄啊开始啊，气温下降啊，哦，咱身躯咧差抵抗力较差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落比较可能有过敏的反应，较敏感，哦，譬如一早起起来啊，嗯，就讲流鼻水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个都是啊，这应该都是有、哦、较过敏。低温吼，会好你身躯内底吼，诶，这种自由基啦，还是讲敏感的物质吼，更加敏感，吼，更加对这环境诶，更加有诶一个反应，啊，身躯诶反应就是咱感觉不舒服啊，感觉怪怪啦，

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足侪年呀。听众朋友反映讲，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，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的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，一罐750cc， 1980块，198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。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唔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他就比如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听这帮朋友吼，这即马是开学啦吼，啊，这囡仔咧都去找厝诶，租厝，啊，咱嘛有可能啊，哎，不只讲是开学，买吼学校毕业诶，入去社会诶人诶，嘛是啊，因为咧这方便交通诶方便啊，哦，去新诶环境啊，啊，所以可能有咧找厝哦，要来找厝，啊，即马新闻吼讲哦。我们社畜啊，诈骗的手法还新啊哦，社畜诈骗的手法呢，那是讲这个新吼，这个手法就是在网络哦，在网络来诈骗，在网络呢新吼，放一挂水水啊的相片，啊你看到真满意，而且呢啊租金啊够俗。哦，比一般的行情阁俗，因为你若看到你介意啊，你会上网络哦。啊，网络咧，迄边咧都有人甲你联络啊，哦，甲你联络。啊，就同你讲哦，这个无效，你留一寡资料吼，啊，伊要寄吼，这个锁匙互你，因为伊无伫咧，哦，伊咧这个厝头家啦，哦，可能出国啊，啊，出可能咧，伫别个城市啊，吼，啊，伊咧寄锁匙要寄去对。即马呢就方便，讲寄去吼，譬如讲去寄去啊，全家便利商店啦、啊，即马未歹呢吼，佮寄去指定诶全家便利商店啊，啊是讲寄去什么邮局啊，吼，啊就叫你呢，讲去遐领，去遐领吼，啊但是啊，爱会记哦，伊互你诶迄个资料吼，迄、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啊，迄是假的，迄毋是真正全家便利商店。官方的网站，迄是假哦，迄是一个钓鱼网站，就是讲伊干呐去打开全家便利商店哦，去当人用人的迄、那个人的这画面哦，人迄款的网络的相片哦，就是全家便利商店啊下面哦，啊，還有一个吼网络的位置，啊，你都你去。

啊，你以为讲哦，哦，就是这个都是全家便利商店啊，啊，你都来叫伊的指示啊，把你的资料拢提入去啊，哈，啊，提入去了，伊就搁带你通知讲吼，吼、哦，你的操作唔对啦，害吼，因、哦、呐、啊，这个就是害因诶，这操作吼被封锁，啊，你都爱哦，哦，爱搁叫因的方式啊，叫因的指示哦。去吼，去改迄、那个避风所的所在吼，爱定个汇款呐吼，爱定提供资料啦，甲会当吼，应该会当哈，在即个避风所的部分吼来解读吼，啊那无吼，拢即、這個。完全你害着因啊，你害着因被封锁啊，啊因呢就歹处理的啦吼，啊甚至呢带你恐吓。啊那你呢看到这的时阵，啊你就会想讲啊，啊你咱头前人做唔对啊，所以讲啊，咱都吼搁帮伊啊，啊是讲咱嘛爱将这一个资料，咱家己以前可以的资料嘛，爱吼搁带伊的更正，还是需要什么的动作？都按你一步一步可以扭起，可以骗起，好、哦，这都是哦新的这个最初的诈骗的手法。啊，讲来讲去嘛是同款啦，吼、哦，拢是咧网络用假相片，啊，用假的这个操作资料，好、哦，啊，带你骗你的这个你的主机、你的名啊、你的其他的。个人的资料啦，啊，一波一波打你骗，嗯，打你骗，啊，千万吼，咱唔通安尼，这个可以骗去啦。那要洗厝吼，咱就是啊，爱心看到厝，哦，加汇款，亲自哦，加伊个，加这个厝头家啦，吼，加来签约，啊，这是应该啊，安尼，因为呢，这些诈骗的手法哦，讲来讲去拢迄几波。但是呢，在足侪的情况之下呢，因拢会当做，啊，咱吼是无小心吼，啊，就容易啊被骗。参照一安呢，只要啊要伫一安的主机，要伫一安的电话，嗯，一安哦都买好伊啊，哦买好伊啊，因为呢，你若互伊主机啊，伊来催咱，咱家己一个人是要应付迄歹人，所以只要那是讲吼，暗讲。现在也不对呢，现在他就说你就寄去、哦、寄去 Seven 寄去全家、啊、但是、哦、这 Seven 跟全家我们可以、可以跟大家确认，反正只要、哦、只要他是要在你的、这个详细的电话主机、啊、你就买都买跟他联络就知道、哦、这差不多就是诈骗的、哦、这差不多就是诈骗的啦、哦

疫情吼，那现在就要开闹吼，要开闹诶，这是一个足大诶一个工程啊，吼手术的工程啊。但是即卖吼有一种叫做放射手术，放射手术放射手术吼，这唔免提刀啊哦，唔免提刀啊，这是用放射线来做手术、做治疗的一种方式啊。即卖呢，因为医疗的进步啦吼，所以大脑内底啊，还是人骨内底的肿瘤吼，无一定讲吼需要传统的提刀啊，哦开刀，传统的开刀啊哦。这也是听到诶开刀拢有风险，但是即卖有一种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啊、哦，立体定位放射手术，伊是用哦比较较悬的高能量的放射线来取代着手术刀，啊在治疗的时阵无伤口、未流血啊，通常呢无需要全身躯的麻醉，感染的风险足低啊。甲一般的放射治疗来比较呢，哎，更加好吼，因为呢范围较细，一摆啦，还是啊，九摆吼，但是伊是用高质量的照射啦吼，啊，唔讲呢，这高质量的照射吼，即卖啊，佫有吼，一个电脑的种，就是电脑的配合，所以讲会当呢，真准确找到位置。啊，准确吼，劈开哦，这正常的这个组织吼，就是讲会当呢真准确的找到歹的组织啦，啊好的组织吼，较袂去伤害着，较袂伤害着吼，啊这参像讲脑瘤啦吼，啊是咧动脉哦，动脉瘤哦，啊三叉神经吼。哦三叉神经痛哈，啊是讲啊，另骨嘞啊，转移性的这个肿瘤癌症哈，啊不管是啊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，拢会当做啊这哦、個、这爱找哈神经外科哦，伊安讲啊，这是台大医院啊，因有这个设备呀哈，啊找神经外科，啊个有呢放射肿瘤科啊，这那是啊真的是讲，一旦申请专案啊，健保吼嘛是会有支付啦。啊，那无法度支付，都是啊自费啊。即卖有这种诶放射手术啊，放射手术治疗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。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上，和不了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台855000赫。
1: 发着进前人人病顶，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，精神卫生化手法。对于精神病患，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！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3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3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4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，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新闻城的歌声飘撇剃头狼。安排这首歌曲是《记录海》黄樱桃。

来这首歌曲应该是真有历史啊，这是饭随我所唱《送君出旁》。饭随我囡仔时代唱的歌《送君出旁》咯吼，是在一年当中日夜温度变化开始变大的一个节气。白露是一年当中第十五个节气，白露以后，你就会感觉暗时啊气温有下降的情形，布的外套你会当带穿出来，一按上天有叫价值，所以应该是爱叫安尼，唔敢万物皆当哦顺利，佮继续穿落去。啊，那气候特殊的变化。是真正足多，不管是动物啦，是植物啦，未适应的。啊，咱啊，北路以后哦，开始有冷空气落来，北方的冷空气开始落来，开始落来啊，气温下降，对呼吸系统较无好的朋友啦，啊是讲啊，关节有旧伤，身体较虚寒的人，就开始嗰个。担心嘛啦，日夜温差大，咱身躯的适应啊，哦，就较慢。啊，个话气温冷啊，咱身躯嘛，血液循环也较差，所以吼、哦，就较容易感觉不舒服。像就呼吸系统啊，有诶疾病诶人吼、哦，譬如气喘、过敏性诶鼻炎、支气管炎啊、气部功能无好，容易啊，胸腔杂杂啊，好、哦、容易喘气喘未起来，你就爱较注意哦，有不舒服呢。爱赶紧呢做处理哈，中医师来讲，你那是感觉鼻啊不舒服啊，你也当用小的面巾啊哈，鼻啊再捂一下，咱的关节硬僵、酸痛、麻。安的这问题，会当用烧水泡一下卡，啊是讲赶快用烧的面巾啊热敷啦。参像肩甲酸痛啊，妈妈手五十肩呐、啊，卡巴酸痛啊，这种已经是算是啊慢性病的啦。这个时阵你嘛会当请中医师啊开一款中药，会血液循环会当较好吼，会当活血。化物有这种的中药，那是讲较容易腹肚疼、闹下的朋友啦，你个肚宅、肚脐会当在热敷，和你较袂艰苦。中医师讲，第一白露以后买当泡一个啊，中药茶泡下都会当啊，和咱的身体吼、哦、较有勇气。这个配方西洋参三钱，就是分公心三钱，天门冬。天门冬哦，不是麦门冬哦，天门冬三钱，红枣三钱，用500cc 的水泡来啉，白露以后啊，来啉这杯哦，叫做生枣润饮茶。生枣润饮茶跟它三杯啦，分公心三钱，天门冬三钱，红枣三钱，泡500cc 的水来啉，够你的勇气。

0: 经过啊，咱公司啊，个益安啊，拢有试过啊，咱的产品拢是啊，当予咱健康诶保养诶，咱诶产品啊，听众朋友知影有。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啊，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。咱的身躯哦，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，但是啊，咱的身躯哦，代谢流失，唔掉的葡萄糖胺哦，足侪。咱在活动的时阵哦，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，所以讲咱用补充的，真侪的朋友哦。以前啊，有食一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，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无食无钠，咱是有粒仔的，有粒仔的哦，都免放防腐剂啊，所以哦，咱但放心，而且哦，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，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，啊个软骨素，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。真侪听众朋友哦，食咱的葡萄糖胺哦，欢迎讲。未歹哦，真正未歹哦。咱的葡萄糖胺啊，一罐是1800块啦，会当食一个月。啊，那是讲咱食保养的，会当食搁较久哦。
1: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0: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。钙质最重要的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呐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啊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，不过哦，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。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舒钙，足会好诶。一罐一旦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，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，钙你都来食食，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夹，啊是讲直接吞，啊咱的输钙啊内底够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，所以讲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输钙啊，一定爱考虑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甲伊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块，食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

有一阵啊，夹娃娃机迄种诶店开个足侪足侪啦，夹娃娃机迄阵啊经营模式、经营诶方法是安尼一台一台机器，都、就是投资买一台，囥喺迄个所在吼，啊是讲做生意诶啦，啊伊都拢买好好啊，几十台啦，租金偌济，赚偌济，抽偌济吼，伊安是听人是安尼伫经营诶，即阵啊敢若较无真诶流行，不过伊安有一间伫新埔捷运站遐，无小心看着有一间吼。夹娃娃机店，你若去换夹娃娃机迄种代币，换偌济，都送什么礼物？为什么伊安尼注意着？因为伊安都是在等公车，啊，看到家伙啊，大大细细，按迄间夹娃娃机间店入去，伊安想讲那安尼大人带囡仔规家伙啊呢，五六个安尼入去，啊，伊安啊都好奇啊，等后边入去，反正入去也免收门票，啊，都入去看，哇、哦，真正有影内底，几啊十台夹娃娃机机器，啊，足侪人在遐食，遐有海报、广告单，讲偌济钱去柜台换啥物礼物，一等2023年的10月份，美国吼有一个在经营网络频道的网红，伊都买到一台夹娃娃机，安尼伊就是买一台夹娃娃机来做网络平台的物件啦，在美国买迄夹娃娃机，内底有操作的手册、操作的说明书。啊，伊讲伊发现哦，说明书内底讲会当调整着夹娃娃机迄个夹啊，夹出率、夹取率，意思就是讲会当控制迄个夹啊，会当夹偌济物件的比例啦。美国这个买一台娃娃机的这个人呢，伊讲哦，伊在操作的手册内底看到哦，这篇里面都有写讲，机台主人会当用手去调整夹娃娃机迄个夹啊，和夹啊吼，看是啊，可以较容易，还是较难夹到迄玩具。基本上这嘛证实着，一般的民众啊，长期以来想讲哦，为什么夹娃娃机愈来愈歹夹哦？是不是哦，被业者操控？证实讲。有可能，伊要操控啥物？伊讲哦，要操夹啊，遐有迄电圈，细细啊的零件啦，这些东西伊按看资料看到的啦。伊按嘛不是讲在危言耸听，在挡人财路，这是网络顶面真正有人安尼来讲。实际上吼，是不是会当安尼做？咱嘛无啥知影啦。那是讲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啊，食娃娃算算诶，你都量力而为，设定几十块啊来算，夹袂着就放弃啊。咱的政府嘛有要。要求哦，业者爱写保证得到，已经到钱额，业者都爱。但迄个娃娃，互你咱的政府进前都安尼规定，外国嘛有假娃娃机，外国嘛有传出假娃娃机诈骗。赌博，哎呀，真的很糟糕。夹娃娃机啊，以前是来看技术的，但是现在科学进步啊啦，现在夹娃娃机我是电脑控制，一旦控制内底的电脑程式，一旦和业者来设定讲吼，一旦赚偌济比例，迄叫做夹取率，咱那是咧算夹娃娃机啊靠怎扎的。参像伊安有一个朋友哈，有一天啊，伊就是吼看到一个夹娃娃。诶，一个娃娃，嗯，咁啊呢啊，趣味趣味啦，反正就10块、20块在算诶，诶，可以用10块就夹着一个大娃娃，夹着一个大娃娃呢，真正呢，啊，运气就好诶哦，啊，听伊讲哦，因经过啊讨论，就是讲，嗯，迄个触手到位啊，哦，都、就是伊运气都是真好啦，哦，当然头前已经夹700几。块啊，哦啊，才一块，才一摆，伊就丢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迄摆运气就好，落一个10块落去，迄、那个娃娃就是伊个，咱人的运气啊，有当下就是这样好啊，啊，唔知哈、哦，咱那买大乐透，敢有这种的好运气，买落去头彩就是咱的。

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。啊，咱即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嘅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嘅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好咱嘅消化较好，消化道嘅机能维持较好咧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。好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啊，是加盟讲的，不是水的，是加盟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。

0: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索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索酵素，酵素就是加索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让咱的身体代谢较好，让咱体质来调整，让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。帮咱做体内的环保，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索的胶囊，一罐990元，会当吃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元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，
1: 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。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陈随意唱的歌曲《敬上》，敬上应该是在讲爸爸啦，哈。感谢陈昌彪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。依然所介绍的产品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，欢迎跟咱来联络啊。若是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这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为855千赫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。
5: 怎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诶。
6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诶监护人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诶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，
8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9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6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0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1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2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猪吃赤，金目吃黑，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，人生的社会学，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讲，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

龙飘飘唱的秋雨蒙蒙，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五个节气白露，这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。这个时阵天气大大转凉，而且早晚的温差较大，白露也有一些小雨，跟天气健康都有关系。亲像白露水较毒贵，看到毒这里哈，唔好伤过烦恼。这并唔是讲正经有毒性，是提醒大家哦。这个时阵气温转凉，身体抵抗力落降，那无细里就真容易和病毒感染来破病。另外，有一句叫做“处暑十八盆，白露无露心”。白露的正直的节气是处暑，这也是较热，需要每一天用一盆水来洗身躯。过了十八天了后，来到白露，因为天气开始大大变冷啊，所以无建议搁烫热体露出着身体，较免去感冒。另外，白露嘛一寡是小个禁忌，亲像爱来修清露，这里露是露水，搁在人会在白露的时阵来修清露，将遐露水来给修起来，煮过了后再来啉，有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另外嘛爱食个茎。白露的时阵，都还是莹莹的大出，这个季节的莹莹真大粒啊，籽真水，口感真甜。敏感话讲，因为白露这季节刚，那是吃一粒莹莹，就相当吃一只龟营养，不但能够补身体，也够能够开温，所以就南桂圆北人参这种功法。另外嘛，爱注意保暖。暗时睏的时阵，莫甲冷气温度调伤个低，爱会记爱搭配。这个时阵嘛，无建议来食冰诶。白露的天气，豆豆变作较凉、较干燥，和人体水分流失，粪便变加较大、较硬，肠道蠕动变慢，出现着互人困扰的胀气、加便秘这问题。继续咱来讲这白露要如何来养生。古早有一句话。白露无露心，早暗爱叮咛，因为这个节气日夜温差较大，提前透早出去运动，暗时啊看我等到厝的朋友，啊是抵抗力较弱的族群，一定爱记的，随时带一领薄的外套，脚边无水哩就来感冒。除了注意早暗好去冷掉，嘛建议来加强身体锻炼，对过敏性疾病会用有预防的功效。不妨来培养慢跑、骑脚踏车、拍太极拳，也够做气功来维持身体气血流通，卖个让咱的心肺功能会较好。另外，生活爱规律，早困早起，并且爱有够的困眠。啊，再来就是爱注意保湿。白露是秋天的节气，空气湿度降低，因此皮肤加呼吸道嘛，真容易因为干燥出现着嘴干、嘴唇干、皮亚干、脑凹干、甲大便干、皮肤干、鼻在竞争。第黏膜的水分被快速蒸发了后，就会降低保护力。因此，每天来补充有够的水分是非常的重要。在饮食这方面，食较清淡的、较容易消化，也够含有维生素的食物，这是特别适合白露的时阵来养生。加补充一寡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对皮肤呼吸道、打扫都有帮助。比较爱过敏的朋友，爱片面、海鲜、辛辣等口味的食物。

公司才有很多产品，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。参像要顾我们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，也还有要来补充钙质，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。另外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，维持好精神好气息。也还有电力用3C 产品的朋友，这样叶黄素就必须爱，大豆软磷脂来吃，调节心理机能，维持身体健康。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也还有益生菌每天来吃，帮助消化，维持消化道的机能，有代谢不好，排便不顺，也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，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也能来做一个参考。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，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，维持身体健康。公司毛鱼油、素丽通鱼油、黄金比例，再加上复方的成分，调节心理机能，搭配公司的叶黄素到顶吃，互相帮助，感觉更加好。另外还有水奶糕，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，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，润喉、心丁止咳，也够元气汤、芝麻和枣糕，应该食补，嘛应该食卡，真香个真好食。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，大家提来减，心丁止咳，嘛应该食着加素营养。也够好油，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，100%纯的臭橄榄油、老树橄榄油，嘛有大品牌。也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，欢迎随时来利用，谢谢。

0: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《鬼压鸡卵》，
1: 全台慢性有疾病患者有200几万人，除了食药啊来做治疗之外，其实在日常饮食嘛有真侪蔬菜，用来保护腰子，参像苦瓜、盐水、蒜头、茄甲洋葱，这拢是保护腰子天然的食物，用个适量来吃。保护腰子的蔬菜排在第一名是苦瓜。糖尿病是引起腰子衰卡加细腰子最危险的疾病。苦瓜有苦瓜苷加植物胰岛素，有帮助稳定血糖，用个胃罐头就来减少腰子过度的压力。第二名就是蒜头加葱头，在美国腰子病学会杂志，因为研究就指出，蒜头加葱头有大量的大蒜素加护皮素，应该减慢咱体内慢性发炎，降低有机会更易坏风险，来保护肾丝球以过滤的能力。第三名就是彩色的大冬啊，彩色的大冬啊，伊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伫蔬菜内底是排伫头前的。伊的抗氧化能力真高，用个减慢有机发炎。甲深青色的蔬菜来做比较，伊食的含量较低。这是有机科医生常常推荐保护有机的食材。第四名就是茄，茄的皮伊含有花青素，抗氧化的能力非常的强。就研究花青素用个帮助清毒治有机，防止血管的内皮硬化，好油脂有很好的血液循环加过滤的功能。保护油脂第五名的蔬菜就是盐水，盐水有高浓度的植化素加黄酮类化合物，研究也显示这都有帮助咱体内重金属排毒的能力，用来降低环境毒素对油脂细胞所造成的氧化的损伤。但是医生也有提醒哦，有疾病的患者也是要遵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，加追踪。保护有机是要靠整体健康的饮食，适量来吃有保护有机能力的蔬菜，并且要减少吃太过咸以及加工食品。

咱公司的努力教授是高压性的努力过，直接都去萃取的，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，非常的纯，而且分子嘛真小，真好吸收。在品质这方面，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，无重金属，无塑化剂，无防腐剂，另外嘛无掺下油。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，安尼每天困醒，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，会用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排便，帮助困眠，调整体质。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，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，那是有需要2307-06112307-0611，随时来利用，谢谢。另外公司讲了维生素 B 群，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来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，也够脂肪加蛋白质，转化做能量，和咱维持精神旺盛，并且促进皮肤，也够神经系统、甲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。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。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，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。咱这是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、好气色。一罐是480元，那是有需要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

生的坚持，公司这么好油，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，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，非常的纯，100%的纯度。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炸煮煎凉拌都会用的，油脂真好，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。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，一箱6罐2900块，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，内底是2罐一组，用礼盒装，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，拢真好看。那是有需要，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，2307-0611。另外嘛，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，用来煎，用来煎，袂甘油。如果重复来使用，嘛无臭油爱味，迄食材嘛袂变乌。咱这一罐是750cc，原价一罐是260块，一箱有8罐，优惠价1980块。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，要送礼要家己用。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有需要的朋友，服务电话23070611，23070611，23070611，谢谢。

等你的，这是优雅的歌声。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我们在再讲这个时间，这个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-0611。谢谢，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签字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0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2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3: 妈，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。
4: 咋这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耶。
5: 你心连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的监护人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，
7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8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5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，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9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0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1: 当孩子说出不

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，从你我开始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芒市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一礼拜经过一礼拜，真紧了呢。
1: 对啊。
0: 哦。
1: 系啊。
0: 又搁开始，对头搁开始。
1: 对头开始，这时间拢无咧惊倒，惊倒退。
0: 对啊。啊，较早拢无算。
1: 一直累积啊呢。
0: 无啦，较早拢无算，即马就开始。
1: 哈哈哈。哎呀。啊，较
0: 早
1: 无算。哎呀。
0: 啊，天气好啦吼。
1: 顶礼拜无算啦。
0: 天气若好，上好啊你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天气若歹，你中间哦，开车哦，拢爱细里。
1: 对。
0: 因为呐，你个电哪呢？个电你晒个玻璃啊。
1: 嗯。
0: 爱玻璃中间哦。
1: 会骨。
0: 会骨啦。
1: 嗯。
0: 你若冻了哦，拄着热天哦。
1: 对。
0: 几台车晒咧出啊呢？
1: 嗯。
0: 你看这花莲。一个迄个五十二岁阿妈，
1: 嗯，
0: 爱塞小二车载一个三岁孙呐，
1: 嗯，得去前，
0: 对吧？
1: 见，
0: 爱在火车这中间哦，冻着人沙咧酸啊，都该弄路啦，
1: 嗯，
0: 哇，靠呀，这妈孙啊两个哦，要弄起都咧，
1: 嗯，
0: 死翘翘，
1: 哇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这个、火车这嘛冻伤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。
0: 哦，
1: 我咧开真紧哦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如果开要紧，要创啥呢？
0: 哎，火车公司都在，一定报呀嘛。
1: 哎，
0: 啊，报你雄雄要个拉动哦。
1: 嗯，
0: 几台车的在刹咧地骨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都有这两个妈孙啊，我那塞一台车。
1: 嗯，
0: 甲弄起两个妈孙啊，拢好势。
1: 哇，
0: 哎呀，
1: 安尼两条命。
0: 哇，是条命，
1: 真嗨。嗯，
0: 全家都在小心啦，
1: 尤其是落雨天，
0: 哎呀，
1: 拢爱特别注意。
0: 不管是哦，怎样，都安通安交通安全哦，都
1: 拢爱注意，
0: 拢爱注意啊。
1: 哎，咱那链啊吼，你唔通啊咧欠那链啊钱啊。
0: 哎，
1: 那感觉讲那链啊混咧补洗啊吼，都好换，唔通啊咧皮皮啊咧讲吼，啊都要个会开会走的都好。
0: 啊，保练起都会骨啦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做危险的，你怎知？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。
0: 哦，我一台车迄阵啊耗掉吼。
1: 嗯。
0: 甲算算个先有够多啦。
1: 敢有？
0: 啊，无即马就保养啦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搁换练啦。
1: 嗯。
0: 从啥？
1: 啊，换练嘞，等候你使开咧真久啊，你一礼拜。
0: 你怎啊换练哦？
1: 嗯。
0: 一练拢四五千块，你知哦？
1: 五千啊。
0: 哎呀、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讲我们。啊，四点
1: 两万啊，
0: 都要两万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无开车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诶，计划好水。
1: 嗯
0: 嗯。
1: 哦，手一日就来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那见开车的时候，哦，见个皮皮抓。
1: 嗯。
0: 有一台车，然后塞唔知偌爽啊。
1: 方便啊，要去多多车。
0: 啊，车你那塞久的中间哦，你啊，真麻烦啊呢。
1: 嗯。
0: 都搁停车场了吼。啊，即马要去倒位，
1: 爱有停车位啊，
0: 要去食饭啦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西郊位，人大概入去会场咧食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那个咧找车位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找到来，咱入去中间吼。
1: 能食煞？
0: 总要赶菜买顿来呢。
1: 够菜买？
0: 哎呀，
1: 起码那么给你扎嘟嘟啊好，扎不嘟嘟啊好呢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嗯。
1: 啊，无法度啦。
0: 嗯，无法度。
1: 有车有车，好啦。啊，无车有无车，方便啦。
0: 有啊。即马有车来讲要倒位吼，计程车都快下来啦。
1: 嗯。
0: 嗯。啊，我要来倒位安尼，人个你驶个够。
1: 嗯。
0: 嗯。
1: 啊，有诶。你那车坐够，啊，唔过你出来要坐车都会无车哩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你都要去行出来，较有人的所在，较有看迄个计程车。

0: Me acabo.
1: Era, ya la todo el día, era, tan cubrido, que yo tan tiago le quiero.
0: Oh, que yo tan tiago que yo tomía.
1: 我今天看的电视哦，看了咱的赖总统甲沈博阳哦，你唱啥呢？江都夜雾
0: 哦，
1: 啊，过来
0: 老歌，
1: 过来休息好，
0: 嘛是半老老，
1: 民主社会哦，而且总统哇，哦，啊，来去你唱歌呢，较早哪有，较早迄独裁的国家的中间。做动动哦，干那呢？结果未放未放啊呢？那要出来哦，那要出来干那皇帝啊呢？今麦未啦？
0: 今麦都自由自在啊，
1: 自由自在。
0: 啊，
1: 佮修法安尼就好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你若唔修法，你用你爱关就死有啊。对吧？吼。来啦，无咱今仔来唱，头一个唱迄个江都夜雾。
0: 好。

安怎遐紧就无啊？果然即个好啦，来，友情诶可贵。

0: 情会可贵吼，
1: 嗯，
0: 无人通我比啦。你要交一个朋友吼，交了讲，哎呀，大家斗阵足爽快安尼吼，
1: 没会啦。
0: 啊，你若讲交朋友，你嘛都爱看咧，
1: 嗯，
0: 哎，会交一寡交来中间点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甲你变康变顺，
1: 嗯，
0: 哦。
1: 无知己啊咧，
0: 对啊，什么交朋友哦，讲起倒转来，无简单啦。
1: 要交一个朋友都要交心啦，
0: 啊，
1: 那讲安尼要知己哦，是我那真知己啦，
0: 古
1: 来的知己啦。啊，唔过哦，有当时啊，和知己的冲起嘛，作侪，
0: 从这个，
1: 啊，这都无法度咧。
0: 交人都要交心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握手啊，都要握紧。
1: 嗯，
0: 知无？
1: 嗯，
0: 另外最近一块穿下手，你讲我咩？
1: 嗯，
0: 啊，都无风无雨，都规张手啊，都要跌落去，活动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迄段呢，即马你甲看吼，咱都市的中间哦，哇，迄种树啊，
1: 嗯，
0: 四边拢坑阿蒙土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比方讲你逐工，那看中间水落来个难度。我想四边拢空阿蒙土，啊，中啊一丛树啊哩，
1: 嗯，
0: 迄内底树根弄得大去啊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哎，恶多歹啦，啊是车啦，对啊个，
1: 嗯，
0: 就陷落来，
1: 嗯，陷落来，哦，迄内底叫陷掉嘛，是算。

0: 啊，无简单呢。哎呀，迄当时被喊乱嘛，唔知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。
1: 嗯，啊，就迄拍稳就去
0: 投票啊。拍稳就对了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我想那肯定的人来去买一张啊彩券，看下
1: 对。对。对啊，咱全部时间哦。
0: 嗯。
1: 红星的用筋骨。
0: 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红星的光明街道员。
0: 還有我們這個吉立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1: 以及有青春膠囊，原料是法國的，
0: 一罐40粒1800元、你若要半打還有油胎，
1: 對啊，還
0: 有珍珠霜，
1: 對，
0: 珍珠霜一罐700元，兩罐1000元，
1: 哦，這樣很
0: 棒，現在比較大罐啦，
1: 對
0: 啊，給15毛出來，比較大罐，對
1: 啊，我們有台灣養生梅啦，
0: 一包150元，還有純肉酥，
1: 一口霜啦，
0: 嘿，阿个八条，
1: 一口松，
0: 这拢厉害个。
1: 最近人我爱食呢，
0: 嗯，
1: 用阿这个几粒麦糖啊呢，
0: 哎，
1: 怕规矩个食了吼，
0: 嗯，
1: 那小朋友安食中间，哎呀，这个爸说，
0: 嗯，
1: 怎么这么好吃的底家？
0: 我昨去这十字拜拜，
1: 哦，
0: 哦，那囡仔是食着呢，安尼，好吃好吃，
1: 嘿嘿，
0: 还要再吃。
1: 对啊，
0: 还要，
1: 对啊，
0: 嘿呀、啊，唔捌食到这种一口松啦，
1: 迄
0: 个入口即化。
1: 那恁两下盘咧热热果果啊，
0: 哎，哥哥啦，
1: 哥哥啊，
0: 哎，
1: 两一口松啊，摕了食了，
0: 嗯、欸，
1: 这么好吃哦，那啥地推啊呢？
0: 一掏开就现食六粒啊。阿伯哥还要，
1: 啊，你老公有？
0: 啊，今嘛阿妈拢用迄、那个。饭哦，啊，拢甲偷两粒、三粒，啊，落去甲拌，安尼甲搅搅的。因为迄个都酥酥嘛，啊，头几你甲用落去哦，伊安尼胖胖，啊，无刺呀，啊，你食吼，囡仔食，佮唔免惊讲有刺啊，是啥啊，胖胖好食，哦，就我食了了。
1: 迄落甲偷开哦，
0: 嗯，
1: 摕一粒个塔入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那。干嘛？嗯，阿七老爸说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对啊，
0: 哎，
1: 我时代你话做噶呢？安尼
0: 又七爸说一口松是又湿湿，
1: 哎，
0: 阿在酥酥酥，
1: 哎，
0: 胖胖胖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大人囡仔拢会使食，啊，无喙齿的吼更加爱食，无喙齿的吼，因为这内底有迄个氨基酸，有了蛋白质，
1: 嗯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这入口即化，
1: 对啊，
0: 啊，配茶啊，配啥吼拢好食。
1: 你讲老人。哦，伊就较无爱食吧，
0: 嗯，
1: 唔是无爱食吧，
0: 无无法啦，
1: 客无法嘞，你咧，啊，这一口松，
0: 嗯，
1: 你做个塔罗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你啊，这路敢那疼啊，这塔罗的肉酥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即马这食品做了哦，是，哦，真精致，
0: 很爱，啊，那嘛爱对时代咧
1: 叫啊，
0: 哎呀，
1: 我唔只讲老人啦，讲较无爱食吧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咱叫肉条。
0: 哎、
1: 欸，阿个一口松，
0: 阿咱的肉条嘛嫩嫩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你得安尼加安尼揢一支啊，揢安尼毛毛毛毛毛吼，毛嘞毛嘞，完了一支就毛完了。
1: 啊，一口松个，
0: 较嫩啊，袂安尼嫩，
1: 啊就变肉酥啊。
0: 嗯，
1: 啊这迄台底啥，肉类本来就是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够蛋白质，
0: 对。
1: 啊，咱人啊，够有氨基酸蛋白质吼，哎、欸，身体嘛。较会用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所以呢，无了解拢找六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啊，搁有咱这個好食海蜇头，
1: 哦，
0: 一盒700，
1: 欸、
0: 特级大蜜汁黑豆，
1: 哦、
0: 一盒嘛700。
1: 哦，
0: 这700块，你今晚去市场买什么？买无物件？
1: 啊，你要食迄、那个？这乌豆啊，这大粒子嘛，要带回去吃。
0: 无这大颗呢啦。
1: 那日本嘛，同款呢，修行较少。哎呀，
0: 哎，
1: 所以咱这乌豆吼，哇，
0: 食个老老，
1: 食乌豆你食个老老。
0: 对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啊，就安尼冰冰凉凉 QQ 个好食。
1: 哎呀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了，广告完毕。诶，苏永庆了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

0: 听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听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的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这挂风湿病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。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。这味也真有效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卫生如何？
1: 骨头爱甲顾好啦。
2: 嗯，
1: 我拿来上班哦，啊，这广告拢讲这风清的这养筋骨安尼哦。
2: 嗯，
1: 甲买这罐就对啊啦。哦，
2: 每一个人骨头拢会退化。
1: 对啊，
2: 不管你有钱无钱，拢会退化。啊，咱就是吼、哦，卖会退化较紧啦。
1: 哎呀，
2: 风清的养筋骨买顿来吃，
1: 嗯，
2: 认真吃。你若安尼三只四号困就固定来，
1: 啊！到秋天到啊，
2: 嗯，
1: 啊过来啊，春夏秋冬嘛，
2: 嗯，秋天过来就冬天啊，
1: 伊个骨头啦、痛啥啦，开始酸抽疼安尼啦，
2: 那酸风、冷风哪来的？哀哀叫啊！
1: 阿伟讲无紧啊，我若疼吼，都下来夹一支啊，啊下个你煮煮啥类固醇啊，
2: 嗯，
1: 类固醇煮了中间哇，真爽，
2: 嗯，
1: 啊哥。
2: 但是过来就未爽啊！
1: 佮起来就未爽呀！
2: 嗯，
1: 哦，从咱红线用筋骨咯，爱买顿来吃，即款佮吃都无唔对啊啦！
2: 嗯，
1: 哦，你要看伊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哦，佮买顿来吃，也大补咱的气血。
2: 嗯，
1: 哦，啊你吃。哦、
2: 主阴用肺，主心用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1: 吃吃，平平诶，那咧讲啊，咧开讲啊，种啊，哎呦，
2: 嗯、
1: 啊，你的身体那就用，啊，我骨头拢安尼酸抽疼，哎呀、啊，啊，真了，有保养，啊，就有差啦。嗯、
2: 当然啦、
1: 啊，啊，你那无咧保养，咧中间哦，哇，骨头用遐久啊，
2: 嗯，
1: 佫也袂酸，也袂疼。有的人上惊了呀，骨头受伤症，啊叫呼吸这中间哦，那你要各种是在顶顶顶，
2: 换人工诶，
1: 往个顶啊顶的啦吼。
2: 嗯，啊人工嘛是在顶啊顶。
1: 啊你那啊顶，有的呼吸啊，但是要顶按不要顶去。
2: 哦，还都无法多顶。
1: 呼吸都要呢，换人工诶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我无较早伫个节目中讲起。我那一个建筑头家娘，那是非常有钱的，啊去换迄人工的，啊换换啊就好去啊。啊，这个医生个讲，啊你什么豆咖嘛都要换，伊讲好，
2: 很贵着，
1: 因为遐尼贵哦，我买。哎呦，这世间人啊呢，做有钱的呢，
2: 嗯，
1: 做建筑的这个太太呢，真有钱呢。啊！你换人工迄路，我都换路啊，唔好较好势，你行路较好势。
2: 嗯，
1: 较换人工迄路，
2: 都无当像咱原本的骨头遐尼啊灵活。
1: 你嘛是都爱保养，
2: 对啊，
1: 无保养我这中间哦。
2: 几年了后吼，伊个因为人工骨头是固定的，啊，咱的这个骨头是活的，啊，伊也你那一直退化，一直旧的。啊，怎变甲这人工的袂下，袂下都还搁定用开一摆啊，系啊。
1: 人去正卡换换的，医生讲倒卡搁换，伊讲好卖，遐侪钱我卖换。哎呀，
2: 哦，啊，侪钱要创啥？
1: 讲句我知影，好家伙抓出来呢，啊，哎呀，这人啦、
2: 啊，人都正歹讲的，嗯，
1: 从骨头爱顾好，
2: 嗯，
1: 骨头你若顾无好，这中间哦。酸抽疼，那我都在讲诶。那个注射足简单，胆固醇给你注一档啊，都
2: 消炎止疼诶啦。啊，注了啦。
1: 胆固醇你给落落都未疼，我爽诶。
2: 啊，胆固醇未当定注啊，消炎止疼嘛是同款啊。哎呀、啊啊啊。
1: 哦，酸骨头啦那个。

0: 顾好，啊，即款人讲过偌久啊，但你听我的节目你嘛知影，
1: 嗯，
0: 哦，即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一寡朋友讲，啊，你的产品安怎？都有个问哦，啊，都要食偌久才会知影哦。
1: 啊，看你的吸收啦，
0: 你的吸收。
1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你长期性来个食，来个使用拢 OK 无问题。
0: 啊，你若吸收较紧，都较紧好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吸收较慢的中间，
1: 都爱加食者。
0: 你都爱加食者呢？
1: 嗯。
0: 哦，骨骨头上好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这款甲买回来吃就对了啦，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真啊好哦，
1: 广告
0: 来个约会，哦，咱两人的约会。

0: 咱两人个约会啦。
1: 嗯，
0: 身体若用，我们就好
1: 嘛。对
0: 啊，身体若歹啊，骨头为着讲。

0: 不来要好哟。
1: 卡能超能癌，
0: 卡能超能癌不落用啊。
1: 啊，对啊，国阿保用啊。
0: 来，有那我唱几条歌吼，偏偏来想伊了。

0: 边来想你，
1: 嗯，
0: 诶，用啊，较早唱的歌哦，真好听。诶，即马就是咧，北来上的人真多啦。
1: 广告，
0: 我甲探听起来，我四周有一些朋友哦，
1: 嗯，
0: 拢有去手术。
1: 啊，因为即马把酒无的人真多啊，
0: 北来上啦，血啊吼，医生讲会使手术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跟我手术，啊，还足简单的啦，迄啰。一个毛啊呢，给你提起哦，目睭安尼金角角，啊你目睭安尼金角角，这中间哦，你嘛都要保养呢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保养，这中间过你大把油哦，伊就过一摆来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白内障咧手术的人拢手术啊真成功。
1: 嗯，
0: 哦，目睭安尼。
1: 现在嘛科技发达啦，
0: 目睭啊金角角，
1: 但是咱目睭嘛是爱保养啊。
0: 咱那个保养。
1: 对啊，因为拢有电脑啦、哦、手机啊啦，
0: 啊
1: 看电视啦，啊，即拢有迄个蓝光，唔是讲咱那咧看到迄、那个，蓝光拢会无形中伤害咱的目睭。
0: 对啊，
1: 啊，过即个寒热天哦，拢吹冷气，吹冷气哦，吹到迄目睭拢。

0: 足大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足不舒服的，所以讲咱这目睭吼，拢爱注意，爱甲、
1: 啊、
0: 做好这个保养。
1: 你若讲本来从去手术了金角角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爱食爱啊，嘿，咱的红色大光明，都爱经常买顶来食，甲保养，
0: 认真食啦，
1: 保持你的目睭吼，哇，永远就安尼。真顺心啊！你金角角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个听咧啦，嘿。
2: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咧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了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咱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。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3: 对，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。
0: 嗯，
3: 那我拄只讲，啊个正常嘛拢有讲安尼吼。
0: 嗯，
3: 白内障，医生讲你会使跟手术，你都要手术。
0: 嗯，
3: 哦，啊连咪即类手术刷，唔是刷落会当手术。到手术，爱个
0: 耽误
3: 一时间，
0: 嗯，
3: 哎，啊，那手术搞起来，哇，目睭金咩呀？啊，咱都要爱保养，哦，啊，绝对爱保养。你若个无保养的中间哦，如果那喇叭又过来中间哦，都又过来一摆啊，
0: 都够费气
3: 啊。啊，你都红色大光明哦，你个不会等下吃，哦，
0: 嗯，
3: 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。主因屏幕给你保管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哦，跟找到江小姐个主文， 2999-8692。
0: 今麦来买半单拢有台哦，
3: 哈、
0: 哦，2999-8692，2999。

0: 多伦歌这条啊真好听吼、哦。嗯，啊这红珠，哦，这听咱的节目听了有久啊，较早不用打电话啦，嗯，即卖会用啦，嗯，嘿啦，啊红珠讲要听啊，嗯，阿母讲带鸡仔囝，哎呦，嗯，阿母啊个带鸡仔囝，啊这动物吼、哦。你那个男做伙中间哦，
1: 都有感情啦，
0: 到底拢有感情啊？
1: 对啦，
0: 哦，嗯，来哦，红珠，你要听迄个阿母饲鸡仔囝，嗯，

0: 母阿咧带鸡仔囝，
1: 嗯，
0: 阿咧从生啊，斗阵中间嘛有感情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
1: 无感情嘛是有感情，
0: 所以就大家咧斗阵，
1: 嗯，
0: 啊斗阵固有感情，
1: 哎、欸，
0: 唔只阿母阿咧带鸡仔囝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阿咧斗阵固甲咱两同款啦。斗阵久了有感情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啦，
0: 啊，那精神也嘛同款，
1: 嗯，
0: 斗阵久啊，就有感情啊，
1: 啊，就对前对后
0: 啊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对前对后，哎呀、啊，
1: 安尼嘛真古锥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咱过来听迄个什么，迄、那个准头可爱，
1: 准头可爱，
0: 这就我朋友拢听到较熟悉啦，哦。

0: 船头过来，
1: 嗯，
0: 这歌拢真好听吼、
1: 哦，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当来我看，安尼甲放流一个哦，
1: 哦，哎呀，嗯，
0: 对吧？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
1: 嗯，
0: 哦，真紧，来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囥个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的榴莲咪，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就要互恁点歌啊，
1: 对，点歌的时间，
0: 对啊，
1: 嘿，
0: 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今麦就好起来，
1: 啊，
0: 就准备来啊，爱哪里困，啊，是咩
1: 那
0: 起来，
1: 好来，啊，起好起来，就对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来。头前那是这

0: 开关爱起了，
1: 嗯，
0: 无个声音拢袂准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嗯，好，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今日忙几日？
1: 哎，
2: 我王太太。
1: 哎，
0: 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一个是第一炮呀。
0: 哦，第一炮诶。
1: 第一炮诶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2: 是。
0: 哦，好。
1: 哎，
0: 好。OK。哎，
1: 好 ，OK。
2: 结婚。
1: 哎呀，来。
0: 来，你好，
1: 哎，
0: 同学，嘿，
2: 诶，郑州啊，你好，
1: 好，你好，
2: 我今一边念点一条，迄个七星花，
1: 七星花哦，
2: 好，
0: 七星花，
2: 嘿，同学，
0: 哎，
2: 我正破碎无，
0: 今嘛较少咧，
2: 较少啊，
0: 诶，中秋看有通转去无？
1: 哎呀。
0: 嘿，我既然若转，我就会转去。
2: 哦，
0: 哎呀哎呀，啊，你有转无？
2: 我现在我爸身体拢无好，也无转
0: 去。哦，系
2: 啊。
0: 啊，安尼，迄个有即马坐高铁紧紧啊。
2: 系啊，足紧
0: 个啊。系啊。
2: 然后，
1: 哎，一大路忙哪天？
2: 我讲，打个阮阿公，你若退休啥转来，伊家去坐，未退休就等高个即马袂好啊。
0: 啊，有当时啊，坐高铁紧紧来出去，等于行行嘞啊。
2: 系啊，
0: 就今仔
2: 就身体
1: 就
2: 无好，
1: 就拢
2: 无
1: 去
2: 转
1: 啊。
0: 哦，
1: 变
0: 大出门啦。
1: 嘿啦嘿
2: 啦。
0: 哦，
1: 啊，身体
0: 就
1: 要顾好啦。
0: 哎呀，退休就要俩身体顾好。
1: 哎呀哎呀。
0: 哎，好 ，OK。
1: 好来，
0: 来来
1: 来，阿要考你人，紧甲考你喂。
0: 嗯。
1: 我等我拿吹。
0: 即退休吼，都要把身体顾好，要佚佗唔到时间。
1: 有啊，
0: 系啊，退休就是时间足多啊。
1: 有啊，
0: 啊，都爱吼，即个把身体顾好，要行东往西带看
1: 啊。身体爱哪顾啦？
0: 对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无你退休啊，煞身体无好，
1: 哇，
0: 煞拢孤咧厝咧。
1: 对啊，
0: 都无聊啊。来，你好。
3: 好。
0: 哎。
1: 哎，建良
3: 兄。
1: 嗨，你好。
3: 哦，
0: 唔
3: 是
1: 建良兄。
0: 哎，
1: 较好听吼。
3: 对啊，
1: 啊无落十地里那嘛，另外落遐生理嘛歹哟。
3: 对啊，
1: 对啊，拜一年
3: 啊，都我那强强棍无落过啦。
1: 啊，即嘛袂啊啦，
3: 嗯，
1: 好听啊啦，
3: 好听
1: 啊
3: 嘛，
1: 好听啊啦。
0: 啊，又在意啦，
3: 拜。拜一年都迄落咧出去行，我是讲哦，安内人有够多。
1: 就
3: 是几落工拢一直落雨，
0: 拢。对
1: 啊。你大概都约出来啊？哎呀，
0: 哎呀，啊！落天大家无出门都压杂啊。
3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哎呀哎呀，啊！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啊，《断魂岭惊吓录》。
1: 断魂岭惊吓录哦。
0: 好，
1: 好，
3: 好
0: ，OK，
1: 好 ，OK， 哎，好来。
0: 我
1: 哎，
0: 拍摄拍摄，我饲料无水叫断。
1: 哇哇，好来，我等你个卡里吧。哎
0: 哎，哎呦，心机，
1: 心机啊！你关掉啊，无叽叽叫哦。
0: 哎呦！
1: 阿娘位啊！
0: 哎呦！
1: 哎呦！
0: 记一个，我改一个。心机，心机。
1: 我的心机也禁起。
0: 心机也禁掉。
1: 心机也禁掉吼。
0: 来了。
4: 来了，你胡车哦。
0: 哎
1: 呦！
4: 我还不只收你养
1: 的。哎。
4: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。
1: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。
4: 嘿。
0: 日本的呀。
4: 嘿。
0: 我这下我吹者哈，
1: 我吹哦，
4: 好好好，
0: 天下不，你啊你倒位？
4: 哦，我这下南港。
0: 哦，南港周女士。
1: 哦哦，南港哦。
0: 哎，好，周女士。
1: 天
0: 下无
1: 情的男生，有日本歌哦。
0: 我吹看麦。
1: 我阁唔知呢。嘿呀。
0: 我吹看麦咧哦。
1: 哎呀哎呀。
4: 我
1: 听，
4: 我大哥，你再过一晚，再下过你这首歌是你唔知啊？
0: 唔知。
1: 天下无情的男生是伊个。诶，迄个早有唱的嘛？
4: 系啊，你记得啊？
1: 啊，这你记得呢？
4: 系啊，
1: 你记得我刚才唔捌放弃。
0: 嗯，
4: 你捌过？
1: 唔捌，我爱来吹啦。
0: 等你吹看麦，伊呢？
1: 我来吹哦。
0: 来了，
4: 没有？
0: 诶，
4: 我要点歌。
1: 点什么歌？
4: 诶，苏阳情歌啊。
1: 苏阳情歌好。
0: 苏阳。
4: 我问你啊。
1: 嘿。
4: 我甲你买一罐，
0: 来广告，
1: 广告。
0: 哎，
4: 豆啊，要买安怎吃啊？
1: 早唔吃十粒了啊？
4: 你唔是吃六粒吗？
0: 那是吃三顿，
1: 吃三顿啊？变哪里咯？ 早唔该食十片。
0: 你早唔食十片。

0: 别，我嘛是早唔食别啦。
1: 你无白来啦。
2: 我
1: 食
2: 大光明，你阿妈食足多项。
1: 啊，大光明你嘛早唔食食别啦。
0: 啊，这我食不要紧啦。
1: 我食不要紧啦。
0: 迄白啊，咱的产品。
2: 不要紧啦。
0: 系啦，迄不要紧。
1: 系啊。
2: 诶，
1: 今日
2: 有送来
1: 给
2: 我啊！
1: 送去
0: 给
1: 你啊，吼！
0: 哎，
1: 哎呀，
0: 啊你做我食袂要紧，
2: 肉臊好食嘞，
0: 肉臊好食吼，有香啊。

0: Ya
1: sudah. Dia
0: mesti si pawan ya, bagi kau mesti gua kau dia gua bebe.
1: Oh. Oh, ni we, oh ni用背啦。
2: 哟。
0: 哎呀，我。
1: 那个零装啦，零装个 QQ 嘞。
0: 那个买五包。
1: 哦。哎，阮这回吼，因为七月拢爱破嘛，啊拜拜，阮就摕这去拜拜，拄啊好啊。哎呀。
0: 哎呀。
1: 哎呀哎呀。
2: 拢会拜，拢会拜。
1: 哎呀，拜好兄弟呀。
0: 我今刚
1: 好
0: 正阳
1: 在来，过来接，对啦。对啊对啊。啊，这个会坑诶。
0: 啊，
1: 讲这个会坑的啦，
0: 对啊，
1: 他再袂讲像迄水果拢黏咪就歹去，很好吃。
0: 我
1: 剩一支喙齿
0: 呢，
1: 剩一支呢，啊，恁就一支的。
0: 我倒咧地下，我就甲放咧边啊去啊。
1: 啊，袂使啦，无倒你要食物件。
2: 嗯。
0: 啊，伊就甲我创啊无好啊。
1: 创无好势。
0: 哦，你伊个路啊。
1: 哇。
0: 我
2: 家己
0: 你
1: 我
0: 那
1: 看到你就爱去
0: 钓，
1: 钓台啊！哦，免钱啦！
2: 哦，
0: 免钱啊！
1: 啊，免钱，
0: 凊彩
1: 甲你做。
0: 三万几块呢？
1: 安尼，免钱还个3万几哦？
0: 啊，我两台啊，我嘛啦，我个钱啦。
1: 哦，爱啦爱啦，这政府给咱的，政府给咱的福利，袂使袂使买落啦。
0: 欸、
1: 啊！无
0: 脾气
1: 较，前途较
0: 好
1: 食。哇，算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
2: 倒了都没关系哦。
0: 会啊，
1: 会疼。会疼，那你得爱过去学齿科，甲你整理一下。
0: 哇啦，这久无啊，但搁食嘛无几年啊。哈
2: 哈
1: 哈哈哈。有齿齿较方便啦。
0: 二岁都爱走啊。
1: 我
0: 走，
1: 我
0: 老
1: 个金来。喏，啊，咱这拢重的啦，
0: 对啊，
1: 拢重的啦，嗯。
2: 好啊，使用金瓜。
0: 啊，谢谢啊。
2: 好 ，OK。
0: 我
2: 恁都
0: 讲
2: 的，
0: 咱在教练呢。
1: 广告完毕。
2: 引
1: 导过来啦。
2: 系啊。
0: 我你变较少年咯。嘿。
1: 引导过来。引
2: 导过来。
0: 系啊。好帅哦，比他大较帅呢。
2: 你唔知哦。他
0: 大毛哦，我只毛毛别出帅。
2: 别出帅咯。
1: 吼，迄拢咧漂白啊。
2: 诶，罗岗诶，罗岗诶，自家话水。
1: 对。
2: 系啊。
1: 迄拢迄个那出门拢。迄个过年啊，拢爱滴啊，
2: 没啦，
0: 加烟斗，
1: 加烟斗，
2: 加烟斗，
0: 两个我都爱加啦。
2: 哦，对啦，
1: 爱加减加路啦。
0: 我讲有啊，我一家拢去加一个，讲你加再加几个啊啦。
2: 哦，好啊，
1: 会啦。
0: 你老公叫我爱加，一家爱加两个。
2: 好，
1: 系啦，阿早唔食啦，阿家行几日啦啦。
0: 嘿，
1: 慢慢啊行啦，慢慢啊行啦，
2: 好。
1: 好，
2: 好，谢谢，
0: 好，
2: 谢谢，给个三高一
1: 样。你好，
3: 喂，
1: 你好，
3: 我是陈姐，收瓜，
2: 什么瓜？
3: 对分车站，
2: 对分车站好。
3: 哦，你老婆开讲哈久，
2: 都阿婆多啦，
3: 阿婆阿芬，
1: 刚五个姑娘。
3: 哦，有
2: 够
3: 久的
2: 啊！对，阮车站吼好。
3: 车站
1: 永
3: 和康太太。
1: 好，永和康太太，好。
2: 好。好好。
1: OK。
2: 嘿嘿。
1: 啊，都讲点歌兼问产品啦。
2: 就对阮车站。
1: 嗯。
2: 有俩靠门的都甲送到位啊哩哩。
1: 嗯。
2: 嘿啊，伊讲电脑无喙齿用安尼麻烦嘛，好就较好。啊，就做喙齿做好才袂晓食。
1: 会疼啦，
2: 嘿啦，
1: 因为咱牙龈的萎缩嘛，
2: 哦对啦对啦，
1: 啊萎缩你甲迄根的喙齿吼，都会豆豆白巴啦，
2: 嗯啊我在
1: 头啊豆会巴，还搁在白巴，
2: 我在喙齿后礼拜嘛都要来整理啊，整理较水
1: 啊，安尼你看敢通去整理？
2: 哎啦，
1: 哎呦，
2: 整理你，
1: 啊你都爱豆啊，你无豆都无菜咧做啊，
2: 哦对啦。
1: 哎呀，
2: 当然爱倒啊！
1: 啊，倒了就是惊像有科美伊这种问题，我会听啦，啊，倒会解药啊，药就不带啦。
2: 人即马做喙齿哦，
1: 嗯，
2: 讲起倒当诶，即马结足好诶。
1: 我知影哦，以前迄个恁老母阮大家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伊惊喙齿吼，常常拢会听咧。啊，咱对面拄好迄阵啊，大路就有一间个齿科，
2: 啊，
1: 我都带，我拢甲带去对面咯，啊，去哦对面看。

0: 爱就讲吼，伊这就是咱这年会这啊，牙龈的萎缩较紧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讲该加喙齿较袂吧，都爱甲磨磨嘞，
1: 甲磨磨就好，
0: 系啊，啊磨磨就倒嘞，就阁 OK， 系啊，啊无就怕要食物件无方便，
1: 对啊对啊对啊，
0: 系啊系啊，
1: 啊嘛要治咱，
0: 所以喙齿嘛爱顾好啦，
1: 要治咱的产品哦，
0: 嗯，
1: 拢找到康小姐，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咱再来。酸瓜我进来找，
0: 嗯，
1: 市政会敢不是迄个陈小恩唱的，
0: 嗯，敢那是迄款哦，嗯，
1: 来啦，诶，每礼拜呢开始拢迄个头一炮的啦，罗传林老师写的啦，郭建中唱的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啊，罗团林即马无困难又咧听啦，嘿啦，啊，真多谢啦。
1: 嗯。
0: 每礼拜呐开始的时阵，啊，咱那个诶，西中诶啦，王太太，嗯，掏出包啦。哦、人生可比海水啦。
1: 嗯。
0: 其实咧书写到真水，哦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啊，过来来，那个。诶，可美伊讲思乡真歌哦，真正久无去讨客呀，这条
1: 嗯
0: 嗯，啊无来，这个思乡真歌，

0: 使用真寡啦。
1: 嗯，
0: 讲真正久无去土客兄，
1: 啊，唔正艰苦。
0: 真正久无去晒
1: 牛车，
0: 牛车，
1: 啊，唔足无聊。
0: 哎呀，使用真寡啦。
1: 嗯，
0: 可每日有听到啊？
1: 嗯，
0: 哎，个三病三高血压，拢会使教好食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。诶、欸，这可没有那老计划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诶、欸，食产品哦，嗯，尽量卖中等啦。
0: 对啊，
1: 因为咱这拢纯中药来提炼的哦。
0: 嗯嗯。
1: 啊，有这拢有较慢，吸收又较慢、嗯，啊，所以讲，伊会豆豆甲你调整，
0: 哦，
1: 慢慢啊甲。

0: 调整。
1: 哦，调整了好起来，你中间哦，身体有用。
0: 啊，好，慢慢啊，你吸收吼，安尼你唔得会安尼。卡会稳，啊！你若讲食落去水，迄个敢那像无即个产品吧？食落水有感觉，迄无即个产品，迄个毒鱼哦，解药啦。
1: 哎呀，无可能啦！
0: 迄个毒鱼像参消炎止疼啦。
1: 那消炎止疼啦，那骨头那结着吼，
0: 嗯，
1: 都拢袂疼啦。
0: 啊，有诶，大米是袂甜甜啦。
1: 哦，大米是袂甜甜哦。嘿
0: 啦，哎呀，那像迄眼科诶医生讲吼。你刚才吃一个叶黄素吼，还无效啦。
1: 哎嘛无够。
0: 刚才吃一项叶黄素是无够啦。
1: 哦，嘛就会问题了，交代问啦。
0: 所以吃产品吼，你只要找到下用，啊，你就认真吃，安尼就对啦。
1: 哎，对啦。
0: 嗯。
1: 你即马讲找什么歌？
0: 我咧找迄个好天下无情的男性，日本歌找拢无。
1: 做日本歌都找无呢？
0: 有啊，找有日本歌，但是拢音乐。所以即个找无。
1: 就甲拍死过去也无变
0: 咯。
1: 哦，
0: 嗯，对。
1: 啊，即马你个人找什么歌？
0: 即个齐金辉。
1: 齐金辉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这陈小云唱的啦。
0: 对。
1: 你来，齐金辉。

0: 短轮啊，增城类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另外我讲，迄几天啊，讲单位讲哦，卡一个一寡人家拢走了了。
1: 啊，大家拢会惊。
0: 对啊。
1: 无啦，落雨出门无方便啦。
0: 啊，人家拢唔敢来。
1: 啊，就去出门就去夹雨伞，足麻烦。
0: 啊，
1: 啊个淡薄路安尼，
0: 想咧。这落雨天哦，
1: 嗯，
0: 都真惨。啊，不过餐厅哦。高级的餐厅是真多人哦，
1: 嘿，
0: 诶，
1: 啊，一个餐厅说食饭一定爱食的呀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拄食南港的周女士哦，哦，天下无情的男性，
1: 吹无啦，
0: 吹无，
1: 吹无，吹无拢是音乐啦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啦，
0: 吹无啦，
1: 啊，拢台湾的较济啦，
0: 啊，台湾的较侪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英皇国的迄、那个。
1: 康太
0: 英和英和
1: 英和啦，一个富人英雄过去
0: 英和
1: 康太太啦，
0: 讲要听什么？
1: 对分车站
0: 哦，好
1: 来
0: 对分车站哦，
1: 嗯。

0: 对分车站，
1: 嗯，
0: 你问孟姐讲啊，对分车站是倒位，伊嘛唔知啊、嗯。
1: 我唔捌去过呢。
0: 对分车站，
1: 我家己嘛唔捌去过。
0: 过来就大多啊啦。
1: 啊，都无机会通经过遐。
0: 啊，过来大多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伤惊吼！后壁就一个叫一个火车甲塞。
1: 是哦。
0: 嘿啊，你唔知哦。
1: 是安尼吗？
0: 嘿啊。
1: 今仔个话呢？
0: 有啊，那。
1: 各位的火车，各队啊，别一台队啊，别塞。
0: 哎，伤惊哩哩。
1: 是
0: 啊，
1: 那是古早吧？
0: 那无派一台，
1: 今嘛拢迄个食电的，食油的，
0: 迄无多啦。
1: 啊，不是迄个
0: 指挥官。哎呀，家里嘛都要对后边，要甲杀起去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咱较早时代拢坐慢车啦，有阵坐慢车就真好啊。
1: 嗯。
0: 慢车坐到台中来三点。

0: 啊，我来做兵的时阵，坐班车哦，坐到高雄哦。
1: 嗯。
0: 半暝啊，坐到高雄都七点了。啊，七点啊，搁去搬海公车，搬入去营房内底了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
1: 都拢早啦，拄拄啊好就对啦。
0: 啊，早咱做的囡仔兵哦，啊，实在讲对啦，诶，愈操愈勇啊呢。
1: 哎呀，安尼你也欢喜啊！
0: 啊，你别过头啊，讲，讲底下呢，安尼来抄，里面蛮能扛能手。
1: 嗯，以前老阿兵拢都大概偌健康嘞。
0: 无啦，老阿较早无咧外用啦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唔捌字啊，关节有捌字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、啊。
1: 那唔过，我的印象中诶，老阿拢干那作用。
0: 啊，迄个代志。啊，我。做过的兵的人，我也唔知影。
1: 嗯，
0: 因都讲食饱，啊，都无读书的，管有读册啦，啊，都提个李元强，
1: 啊，你表示厉害啊！
0: 要准备食饭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无读书的管有读书，啊，你表示厉害啊！
0: 嘿啊，
1: 嘿啊，
0: 那我多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老我较早对大陆来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要派些啥好处？
1: 嗯，好对啊。
0: 我唔捌你啊，兼无卫生。
1: 对，那讲啊咧。
0: 嗯，你唔捌你啊？
1: 咁唔捌你就无卫生。你看咱台湾咧，唔捌你嘅人做迄企业家偌济咧。
0: 哎，佫无讲啦。
1: 对唔对？你讲啊咧，的确足济人诶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人诶唔捌你，无嘛安尼，迄个风度嘛袂歹啊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唔是无投资都打唔败咧。
0: 嗯，
1: 还有投资红多吧，有没有足济哦？
0: 哦，对了，
1: 哎呀，
0: 来来，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这两条嘛，真好听嘞，啊，
1: 嗯，
0: 是我一条哟，
1: 下川里美，
0: 下川里美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个真出名，泪光闪闪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来个听一下。

0: 这个真出名哦。
1: 哦，
0: 日本、咧台湾拢真出名啊。
1: 嗯，
0: 下川里美拢流掉了来台湾。
1: 嗯，
0: 伊讲啦，出场这条歌就不得了啊。
1: 这条就吃未完
0: 了。哦，这条就吃未完啊。歌呐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一个出来就唱啊，啊，吃这条路都。
1: 一袋都吃不完
0: 了，一袋都吃不完
1: 了。哦，对
0: 啊，
1: 没很多。
0: 这刚才没说啥。
1: 嗯，
0: 这个暖的季节，
1: 恋爱季节，
0: 那个听看看啊。
1: 嗯。

0: 二百里唱的哦，
1: 嗯，
0: 江顶十三番地，
1: 嗯，
0: 这拢真好听啊，这个歌曲啊呢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好听是好听，时间到呀呢，
1: 对啊，
0: 那么第三篇哦，朋友你会记哦，坠落江小姐，
1: 重点
0: 2999-8692，
1: 对，咱的三篇呐无清楚无了解。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0: 对，啊，好，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吼。
1: 嗯，
0: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啊，咱时间够呀。
1: 嘿，
0: 哦，
1: 听抓。
0: 忘记啊。
1: 关键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！
1: 再见，拜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外吉祥。我是曾建文，对这么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互恁听。希望大家听我的讲故事，若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报。每早起的5点到6点，伫咱民本电台放5500，曾建文讲故事互恁听。啊，咱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欢迎各位朋友加多多的利用。现在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哈，啊，咱今麦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较早有一句话讲，乱世才会出英雄，乱世才会出老人啊。因中国的孔子吼，伊出世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的鲁国，啊，迄个时阵因中国是真乱，一个中国分裂变成几下个国家，都安尼战来战去，拍来阁拍去。那互人拍败的国家，所谓一切财产、产权，拢被霸占，甚至连百姓，我那百姓奴隶，都爱替人做工，互人侮辱，互人拍铁佗的，甚至互人杀害。在迄个乱世时阵，鲁国也就是中国的山东省，出一个文姓孔子，伊主张天下大同，一切为公，唔通战争。相杀，必须人人爱知书达理，重视孝道，来发扬着人性。每一个人啊，爱发挥着伊个爱心，会当做甲有我有以及人之有，懦懦懦以及人之懦的程度。伫咧社会国家一方面，爱会当做甲官官孤独，积费一只。该有所用，做甲乐不思己，也不避祸的地步。所以孔子伊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圣人，人称呼伊是文圣。啊，我即马过来讲，同迄个时代印度，同款原来是战国时代，比中国搁较乱，搁较凄惨，伊个百姓更加可怜。一个大印度煞变成十外王国，边边是人。却是真无平等，分作一等人是婆罗教徒，二等人是刹帝利，也就是皇亲贵族、甲武士、军事家；一三等人是天下，意思就是属农工商的百姓；四等级的人是修多罗，意思就是奴隶，是亡国的百姓。因此，迄个时代印度出一个悉达多王子。啊，就是后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。在迄个时阵，伊主张众生都平等，爱大慈大悲。伊讲万物皆有佛性，只要自度，唔免靠人度化，一来安尼就会当成佛。孔子甲佛祖啊，即阵那是还佫活伫世间。孔子伊是2550岁，一佛祖伊是2557岁。因两个人都相差6岁，也就是佛祖一大孔子6岁。孔子一出世伫西元前551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伫咧西元前557年。佛祖伊个出世真有传奇性。佛祖伊个妈妈是摩耶夫人，摩耶夫人伊真贤惠，生做真水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。摩耶夫人一到40岁时阵，伊拢无生囝。有一天的暗时啊，伊梦到一个真庄严、真英俊的青年人，骑一只真大只的白象，伫咧天空中啊，一直伫咧飞，安尼飞来飞去。突然间，迄个青年人行入去伊正边的贵人卡内。对迄个时阵啊，摩耶夫人伊煞有心，较早的印度啊。女人若是要生囡仔，拢就爱登去后头厝生产。摩耶夫人伊伫要生产的时阵，同款原来爱登去家己的国家生产，因此伊的昂塞正泛红，就派领大队的人马，要护送着摩耶夫人回国生产。就是阿未到摩耶夫人的皇宫的时，佛祖已经要出世啊。正拄啊好，迄、那个所在啊，有一个风景正水的大花园。佛祖也就是伫迄个大花园来诞生咯。摩耶夫人伊生产的时阵是正顺利，拢无感觉讲会艰苦。听讲伊那是对正平的贵人卡，家己生出来，家己行出来。佛祖伊出世的时阵，突然间百花齐放，无论是什么款的花，一时之间拢一直开放，开甲哩正水，正美丽。连草啊、树啊，嘛拢伫咧发新意，拢感觉讲正清脆同款。
树仔顶嘛忽然间飞来真多真水的鸟只，鸟仔叫声好亲像啊，是天然的大乐队，叫出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款，好亲像是伫咧欢迎佛祖伊的诞生。佛祖一个出世啊，伊就会行路，伊步步莲花，伊每行一步，就会生出一蕊的大莲花。伊正行七步了后，伊个正手啊举悬，伊讲啊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伊话一个讲完，突然间天顶降下了两股的清泉，一股的清泉是冷的水，啊，另外一种的清泉是温水，两股水合作火。会主动甲佛祖抢身躯，真正是非常的奇妙。却是佛祖出世才七天而已，伊的妈妈摩耶夫人，原来无感觉破病，但是突然间出来死去。佛祖是伊的阿姨，母养大汉的个。佛祖一出世无外久啊，国王一聘请一位大仙，入宫要甲佛祖算命。迄、那个大仙啊，一个看到佛祖了后，伊一直哭。佫哭甲真凄惨，国王一看看来讲，啊，我聘请你来甲囡仔算命，啊，你甲一直哭一直哭，你是咧哭啥？迄、那个大仙讲，国王啊，国王，我是一个怨叹讲吼，我家己真无福气，因为你的囡仔将来吼会成为一个天上地下人人尊敬的活佛，但是伫迄个时阵啊，我已经是来往生死去啊，我无法度通拜伊为师啊啦，所以讲我唔只真伤心伫咧哭，就是国王啊，伊听到大仙讲伊个囝将来会成佛，伊并无介欢喜，因为国王伊干阿一个囝尔尔，国王伊希望讲伊这个囝将来是文武相全，令得啦会当接伊为王位，去统治天下，去统一着大印度的王国。因此佛祖以三五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，全国有学问的好老师都聘请入来在皇宫啊，在教佛祖读书，一直到佛祖十二岁时阵，所有的老师啊都主动来辞职，因为印度所有的书都去给佛祖读了了背了了啊，根本就没书通好国家。国王看到这款情形啊，是非常的欢喜，既然无书通好读，啊无规气聘请全国上界好武艺人来教佛祖练这个武艺。伫佛祖十六岁时阵啊，就生做正庄严、正缘投、正大方。有一摆，全国伫咧举行着比武大会，比到最后的时阵是射箭的比赛。较早印度比赛射箭是排七个股，看什么人有法度通射通过这七个股。可是全国来比赛的军师，敢若有两个人有法度通射过三个鼓尔。佛祖迄个时阵，伊讲将迄支无人开过的弓箭，甲我摕来一个。这支弓箭啊，讲是宝剑，但是自古以来无人弓会开，根本都无人有法度通使用。佛祖啊，伊天生的神力，伊真轻松啊，伊炸箭出弓，迄支箭发出。破空之声，咻一下一下手，迄支箭连续打穿过七个鼓了后，连迄支箭啊都飞到不知去向。国王一看到安尼，心中是非常的得意，伊真欢喜，伊个囝。

文武各相传，将来绝对有法度通统一天下。但是国王啊，伊去想到较早迄个大清宫伊个囝，将来会成佛。国王惊因囝会去出家修行，因此佛祖十七岁时阵，国王啊就安排命因内底国家一个正水的公主，叫做耶稣多罗，来甲佛祖结婚啊。佛祖十八岁时阵，也生一个后生，号名叫做罗侯罗。佛祖十九岁时阵，有三次出宫中，第一次出皇宫啊，伊看到一个翘骨的老人，老哭哭啊，连牙关啊都用咩袂行，行路啊，安尼一步一步，参像真艰苦同款。第二摆佛祖阁出宫，伊看到路边有衣衫褴褛的破病人，都伫咧路边伫咧喊，好参像是真艰苦同款。佛祖伊第三次出宫的时阵，伊看到人死去，啊人伫咧出葬，伊看到丧葬的人是安尼啼啼哭哭，哭甲真悲伤。再来，伫皇宫大汉的王子啊，伊若是无出宫，伊所看到的吼，拢是上界美好的一切。伊毋知影讲人会老，人会破病，人原来也会死。迄个时阵，伊心中就伫咧想，伊上界村根的老爸、母囝，包括伊家己，将来一定会老，拢会破病，有一天一定来死去。即款生老死别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，敢有什么方法有法当通去解决的？一旦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，伊也得想了搁再想，唯一的方法啊，就是去成仙还是成佛，安尼才有法度通解救众生，脱离开掉生老病死的痛苦。因此佛祖一直十九岁有一枚，伊看爷母嫁了后，伊叫着一名的亲信，伊坐马车向深山那来出发了。到深山那来的时阵，伊向迄名亲信讲：“你将我求道的情形，讲予我的父王听，将我的皇冠、衫裤，甲我摕登去献我的父王。我出家修道，唔免穿王子的服装。”迄名亲信啊，一直苦劝佛祖讲。王子啊，王子，你都要好好啊考虑一下哦。你是孤囝呢，将来你爱接王位呢，何况你才新婚两年而已，啊，你的囝嘛才刚一岁而已。你若是去出家修道修行，父王甲母囝拢会真伤心。佛祖伊向亲信讲，这款的离开是暂时的，将来我若是成佛了后，我会登去看因。佛祖伊坚定的心，伊正伊家己心川哪来要拜师，伊要成仙还是成佛？佛祖伊十九岁出家，伊三十五岁时阵，伊伫咧打坐，伊看到天空，伊看到天空中的明星，伊忽然间顿悟，伊得到成佛啊个。伊成佛了后，伊伫世间讲经传道，总共有四十九年。伊所讲的佛理，三藏大道经典有十二部。三藏经是哈尼深，哈尼奥妙，真正也是无在地会的人，离无哈多通讲出伊的真理。但是即阵所听到的佛法，拢是讲伫咧皮肉而已，无哈多通了解佛经的精髓。所以我常常咧研究佛经，嘛爱听人讲经说法。发出伫咧电视上所讲的，讲实在，拢是讲到皮毛而已尔。佛祖成佛的故事啊，那是要一针一滴，我甲讲啊足详细。真正吼、爱大大，我爱用心去修。以后伫节目中，我一小段一小段播出。当然，我会讲人听有的真理。要成佛，我那爱慢慢啊，就去悟佛祖。伊伫伊阿未成佛的进程，伊生生世世，伊原来修过几啊百世啊。若要深深了解佛理，袂使一直去迷信，爱去了解太空的一切、地球的一切、星球的一切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伫咧什么所在？爱修到什么程度，才有法度通成佛？人生、今生、后生、后后生，拢爱发愿一直修落去，最起码唔通去轮回，流入三恶道，去出世来做众生。那出世去做众生啊，要修家过来做人，这就真困难啊！哦，做人爱有智慧，做人较有灵性，最起码做人啊，善恶咱分会清，咱看会。

那明知阿讲是恶的行为，啊偏偏阿要去甲做啊，这是家己自暴自弃，是家己啊无去把握着做人的机会。咱人只要行善，幸福都有机会啊。最起码，咱来世个做人利益，搁再落去修利益，好好啊加种一寡善因，去掉一寡恶业，要成菩萨，要成佛啦。

堕入佛的世界，各位阿弥陀佛。我看这本书吼是足大铺的，我只是俩简单重点来讲给大家听。多谢恁大家收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中药、白兰甲藿香这两味药啊，本来是两个查甫囡仔的名呢。但是因为要纪念着这两个人的精神，所以讲才将人的名改号做药下名，一直啊流传到现在个。即马曾建文啊，就来个讲白兰甲藿香这两味中药号名的故事啊呢。伫咧较早吼，伫什么所在，已经是无记载啊啦。伫咧山边的所在啊，有一个庄内。那么这个庄内啊，大约有差不多三四十户人尔尔。庄内啊，有一户，敢那带着兄嫂甲小姑尔尔个。兄嫂的名就是叫做白兰呐，啊小姑的名就是叫做藿香得着。兄嫂小姑两个人是相依为命，两个人感情啊是非常的和好。袂亲像讲较早人讲，阿兄嫂甲小姑也袂合，会安尼搭来搭去就对啦，袂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啊，白兰伊无张无弛，煞来破病就对。啊，煞发烧，啊烧袂退就对啦。啊吐骨在流啊，啊病情啊，煞安尼非常的严重就对。因小姑啊、藿香啊，看到安尼啊，才对着因兄嫂讲。阿嫂，你可能是透中道做工课吼，吸得着热的款，唔再发烧，唔再吐，骨再流啦。较早吼，阮阿兄阿哥伫咧厝里的时阵啊，有教咱两味药草哦，就是专门伫咧治疗着这款的病症啦。阿嫂啊，阿嫂啊，你即马大兄伫咧厝内边先养病，啊我即马吼赶紧来去山内所在买药草，转来装好你食吼。不是白人一家着急讲，哎呦，你千万都唔通去哦！一个查甫囡仔人吼，都阿未嫁翁哩，你免来使抛头露面哩。伊归是搁伫个深山拿来呢，你若是遇着土匪啊派人的时阵，啊那安尼是变怎呢哈？有时藿香伊想一个真够有影哩，所以伊就赶紧走入去这个房间内，露扮男装，就安尼入山就去挽药啊哥。因兄嫂啊，伫厝内中，吼、哦、是安尼非常的担心，就对早起啊，就等个暗时啊，就着，但是拢总无看到藿香倒转来，伊确确实实心内正着急，已经坐袂掉啊，想讲你爬起来时阵，才看到藿香伫远远啊，已经倒转来啊个，但是藿香伊沿路行路，煞沿路摔倒，情形非常的狼狈啊。有时白兰看到安尼，惊一条，就赶紧走来甲查，问讲啊，无你到底是安怎，奈汉尼啊狼狈啊？有时藿香则讲，哎呦，我无小心吼，叫蛇咬着啦，即马吼我拢肿起来了。白兰一听到安尼，煞大惊失色，看到藿香规只脚肿甲敢若亲像面骨咧，就赶紧用嘴啊，要将蛇毒甲吐出来个。藿香伊无爱好意思，讲阿叔阿叔，千万恁通安尼做哦。你即马来用嘴来吐蛇毒吼，你原来中毒哦。有时白兰甲藿香讲，那要死吼，不然就大家死啦。啊，那要死吼，咱大家死啦。你若是死去呀，剩我活伫个世间，要哪有什么意义咧？虽然白兰伊用嘴来伫个吐蛇毒出来，但是藿香已经是中毒正深啊个，蛇毒已经攻心了，有时一命完啊归阴了。伊个兄嫂白兰呢，伫个吐蛇毒的时阵，完啊也煞中毒。但是啊，一到天光的时阵，去和厝边隔壁发现着的时阵啊，也阁有一撮啊溃尸啊个。白兰啊，一直要死的进前，才甲厝边隔壁讲，哪中叫两种药草，是阮组团的秘方，专门伫咧医治着憋着热、吐搁再流，会使讲是真有功效。所以后来人拢用这两味药啊，落去治疗着憋着热、吐搁再流的症头个，大家啊，更治疗更有效，受福不浅呐。所以讲，唔再将这两味药草的名，一种改号名叫做白兰，另外一种改号一个名叫做藿香呐。

较早吼有一个年轻的茶夫啊，这个茶夫啊，伊对因老母真友好，可是啊，伊真善吃，伊逐工啊，拢是以炒茶为生就对，伊就去山顶炒茶，将茶打出去卖。那买几针钱啊吼，啊伊就买一出啊较好食的物件，啊要来转来奉待因老母。那收剩淡薄仔钱，伊就甲俭起来过。伊正想讲要买一支新的波头茶，就会当炒较侪安尼。因为伊即阵是用歹茶托刀伫咧炒茶，那是有一支啊新的波头啊，哦，伊的收入啊一定是会当佫较好安尼，就会当互因老母食较好的，就会当啊买较好的米油，互因老母穿。啊那安尼比较着吼穿较会烧得着，伊一心一意啊要改善着伊的家庭的环境，来友好到伊年老的老母。但是伊的命运是真歹，那是有吹吹淡薄啊吼，啊都有空头，那不是安尼就是安尼就对啦。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雨，准敌偏误对头风，就是安尼啦。伊欠几啊年哦，干那要欠买一支啊新波头的钱啊，都无遐多安尼啦。有时这个年轻的茶夫，伊真认命，伊真认真伫咧炒茶。各位人讲时也命也运也，但是伊的意志力真坚定，伊相信讲伊有一天伊会当出头的日子。好不容易啊，伊个愿望单已经达成啊，伊就买一支新波头啊，伊非常的欢喜啊。伊想讲，啊，今嘛有这支新的波头吼，茶对咱加错得真多，伊的生活对咱更改善。有时过天光，伊新波头拿了呀，就入山要去炒茶果。伊看到有一个大潭的边啊，有一张大起的树啊，伊就真欢喜啊，吼，波头拿起来都要甲炒啦。但是啊，伊个手心流汗，手煞骨骨，一个出力啊，波头煞落落去大潭底啊！啊，当伊个心肝，我那好惨，就是甲迄个波头同款，一直沉落去啊！伊个希望拢破灭啦！伊安尼扛真久哦，才买一支新波头哦。伊想讲，当有这支新的波头，伊当以后伫咧赚钱啊，都加真紧啊！哩，伊个家庭的环境吼，一定会当改善真多啊！伊会当吼，好好来友好着伊阿娘咯。先知影讲，第一天第一摆炒茶的时阵，波头就落伫大潭的内中落去，伊个也未肯受罪，潭水啊，搁遐尼啊深，伊非常的伤心咯。莫非这是伊的命嘛？因阿娘敢真正遐尼啊无福运，未当予伊好好甲伊友好一个心的。各位，人讲男女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。迄、那个年轻的茶夫想着后日的生活，也搁较艰苦啊。因阿娘未当食较好哩，穿较好哩啊。伊伫坐向个大潭边一直哭。各位，人讲孝子会感动天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船夫啊，打扮的青年人出现伫个伊个身躯边啊。迄、那个船夫讲：“咱这位小兄弟啊，小兄弟啊，你是不是波头落落去大潭内，伫咧伤心心咧哈？”有时迄个炒茶的茶夫听一个讲：“咱这位大兄，你来知哈？”迄位船夫讲：“我当然是知影咯。过去有真侪人吼，拢是要来炒这丛树啊啦，啊波头吼，拢落袂去潭底啦，拢是我甲高起来甲好起来。啊，大你免烦恼，我即马吼，随跳落去水底吼，将你去波头甲你捡起来吼。有时话都讲阿未完嘞，迄、那个少年的船夫啊，就安尼跳对水中落去啊，经过无偌久，已经伫个水中的当中捡了一支金色的波头起来咯。”迄、那个船夫讲：“小兄弟啊，是不是这个金波头哩哈？”迄、那个茶夫讲：“唔是咧，我的波头唔是金色嘅，唔是金的啦。”迄、那个人啊，伊将金波头甲藏伫个花顶，佮唱水味落去水中就对。一打久啊，伊佮捡一支银波头起来个。迄、那个茶夫同款摇头讲：“这支银的，原来唔是我的啦。”迄、那个船夫一点一唱水味落去水内面。望一支金波头，甲望一支银波头，但是迄个炒茶的茶夫，伊真老实，伊袂小贪，拢讲这两支波头唔是伊的个。第三遍，迄、那个船夫啊，佮唱水味落去水中，再摕着茶夫伊搭袂去水中的迄支波头。迄、那个炒茶的茶夫，伊看到伊的波头是真欢喜，吼、哦，伊一直甲探头细多些个。迄、那个船夫伊甲炒茶的茶夫讲。迄支金波头，甲迄银波头，你先煞摕转去啦。迄、那个茶夫讲，袂使袂使，千万袂使啦。我碰见一支铁的波头，都遐尼啊伤心吗？碰见
金波头甲银波头的人，一定是比我较相似吗？迄、那个川夫讲，小兄弟啊，金波头甲银波头是我调故意要试你讲，看你会贪心未啦？我知影讲你是一个好主，我是专工要来甲你帮助的啦。出去吼，你都要更加拍表，爱成家立业了后，爱更加友好是大人哦。将来你的前途啊是无可限量哦。伊话讲一个讲完，人人都消失去呀。迄、那个好主啊，敢那伫咧做面梦咧，伊将三支的波头牙咧，正欢喜，都提转去讲给因老母听过。迄、那个好主啊，伊将金波头甲银波头变卖了后，伊去买一撮啊产地，然后正认真伫咧耕作。果然啊，伊生活他改善啊，伊愈来愈好个啊哥，伊有钱成家立业啊，伊个某我那正贤惠，拢正友好是大人，一个小家庭过到到底，佫正幸福个日子就对。所以各位，人讲孝子感动天。诚实是感动先，就是安尼。上个重要，就是伊肯拼肯做，莫怪伊年年丰收高。这是一段劝世小故事啦。这段故事各位，就是劝人讲到有效，孝子啊会感动天。劝人就爱诚实、朴实、脚踏实地，千万唔通小贪。信心是为立业之本。劝人那是得到意外财富了后呢，同款爱认真落去做工课。咱即阵有真侪人，伊中着爱国奖券，甚至跋着六合彩，伊就生理唔做啊，就要求享受。安尼到尾啊，不但是空空，反倒转来，这唔是福，是清惨的下场。中着爱国奖券，乃至跋着六合彩，敢那迄个孝子得着金波头甲银波头同款，爱会肯善用金钱，脚踏实地，好好啊发挥事业，将来会搁再较成就高。天有意要帮助你，你若是未肯要爱惜的话，落去发挥的话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代志。好处来就好处去，安怎来就安怎去。各位朋友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啊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浸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下过流喙齿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，就是火气较大。

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齿袂卡袂干，暗时爱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加足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黑体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反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样啊，你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就好用的，青草啊，天然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。至少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过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今晚吼，我不过再讲个故事，是咱中医历史有名的神医，叫做老元素。这个故事各位是老元素伊一生的这个经验谈。故事的内容啊，有充满了人生的玄机，以及做人的道理，包括人生的奋斗史，以及人甲人的相处哦。这个故事真好听呢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吼，咱大家报大家来收听。啊，即嘛曾建文吼，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。老元素，伊是宋朝有名的神医。老元素呢，字号做修真，伊的外号呢，号做金庄主，阁有一个外号，就是叫做通天处事啊。另外金朝的皇帝啊，更加赐一个外号，就是叫做高尚先生就对。啊，即嘛我大声大家讲老元素，伊是安怎样啊？金朝的皇帝会赐伊高尚先生的外号呢？原来啊，宋朝的时阵，番邦金人时常来伫咧侵略，伫咧岳飞、伊温文、吴哥一个伫的时代。金兵啊，根本都无法度通好侵入这个中原。可是宋朝的时阵，伫武将的方面啊，除了讲岳飞、伊温文、吴哥以外，好亲像是拢无出什么杰出的武将。

用啊。宋朝在军事方面却打输着番邦，一直派人甲金人来讲和，就送土地、送美女给人过。煞换咱伫咧共进贡啦，啊到尾啊金人伊原来也不知足，带兵南下想要霸占宋朝的江山，宋天子无哈多，只好啊就南迁，就渡过长江以南。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拢送予金人，变成金人的江山啊哥。金人因徛国号叫做金朝，金朝一个建立了后，想要统治汉人，一直重用汉人。迄个时阵呐，老元素呢，伫咧河北河间这个所在吼，伊是一个有名的神医。金朝的皇帝啊，三拜下圣旨，要聘请伊入朝去做官哩。但是老元素这个人，伊是汉人，伊忠于宋朝的汉人，伊无爱去金朝做官哥。金朝的皇帝啊，要聘请老元素，聘请未到。皇帝啊，伊就真生气啊哩，想讲要下一个旨，改抄家灭族。在这个时阵，金朝的宰相伊真牛哦。金朝的宰相伊甲皇帝讲，不可下旨投太老元素，因为老元素呢，伊是神医，伊救人是无数，伊真得人心哦。伊无爱做官，表示讲老元素这个人，伊对国家真尽忠，伊忠贞不离，是爱国之士啊。啊，那这款人都爱鼓励伊啊。对哇，何况咱统治国家爱施仁政，唔通用暴政的，用暴政的啊，都会灭亡。老元素这个人，伊不但医术真好，伊造福百姓，造福万民，伊行善搁积德，伊代天伫咧行道，伊对国家真尽忠，不负黎主，这是对的啊。皇帝啊，你若是下旨抬这款大好人啊，这就是叫做逆天，万民会不服，会造反哦。咱都爱应该爱保护着这款人，要带一个人都爱先带野心，伊若无爱做官，咱卖甲伊勉强啊，对不？伊的志节是真高尚啊，归去啊，封伊做高尚先生的外号，予伊造福万民，安尼也是皇上你的福运啊。今朝皇帝听了真有道理哩，自古以来忠臣是不负黎主，烈女啊是不配良良夫，好马不安良鞍。自安呢，今朝的皇帝啊，伊就下圣旨，封老元素为高尚先生啊。今嘛，我过来讲这个老元素伊的一生。老元素伊是河北省河间府的人，伊自细汉啊都无老爸老母啊，伊变成一个四处流浪的乞食囡仔。伫咧较早宋朝啊，时常伫咧参金人伫咧战争，啊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，人是不聊生安尼。要要求一碗阿梅啊汤食，就真困难个。有时亲戚朋友根本自补都无够啊，自补都不足啊，要哪有可能过去照顾着老元素呢？有时老元素伊自细汉啊，就流落他乡，有时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个。伊时常甲人分，搁在分母，那分母的时阵，都要肯定好腰啊呢。伊的志气真悬，伊袂去甲人偷，伊也袂去甲人算账。伊看人一个学堂，一个读书，伊嘛时常坐一个外口听学堂内面的老师一个教书啊呢。老元素伊的头脑并不是特别好，是因为伊爱读书，知影讲读书对伊将来有好处。所以伊就特别用心安尼，到尾啊，伊成就好，煞比别人较好。伊足足伫咧学堂诶边啊，偷偷啊读书读三年个。后来因为思想伫咧战争嘛，学堂啊煞解散个。老元素啊，伊煞一世界伫咧流浪。老元素，伊是伫咧即款环境诶当中大汉诶个。伊若要较真艰苦诶时阵，伊就想着讲，伊较早明主有讲过一句话，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必先苦以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之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静逸其所不能也。哦，老元素，伊本来是拄着伊伫咧艰苦的时阵，伊就想讲，这就是天伫咧甲磨练伊，伊就爱忍受起来个。将来伊才会当出脱，才会当成功。自古以后人，拢是伫咧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来。伊忍受着艰苦，伊时常加热起筋，受寒受饿安尼啦。老元素呢，伊有一天啊，会正中昼时。天气是真热，伊就来到一间年久失修的破庙寺，伊腹肚是真枵，腰杆是真艰苦，佫真喙焦。伊想讲要入来去一间庙寺的饭馆有淡薄仔通食无？有是老元素呢？伊入来到庙寺一个看，原来庙寺内中
三淮短壁。

厨房啊是看甲规设计，涂刷粉，涂刷粉啊是寸外高，是一间无人烧香点火破庙事。老万叔一直咧想想讲，啊，他家无通搬，想要翻头啊。忽然间，伊听到有人伫咧砍卡杀啊，是伫咧新明位的后边。有时老万叔伊正好奇，就行弯去看一个较尖叫的，伊看到一个师傅，倒伫咧门边啊。老万叔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，你是这间庙事的主持是无？迄、那个师傅点一个头，老万叔伊赶紧向前改行一个大礼。老万叔搁再讲：师傅啊，师傅，我即阵巴肚正枵，骨正脆大，唔知有食的物件无吼？你若有炖淡薄仔，互我食好无？迄、那个师傅讲：阿弥陀佛，今仔日食的已经过去啊，啊明仔载要食的，啊你搁无阿多汤好等。后面天井的所在有水啦，你家己去啉啦。老万叔伊听着讲好，后面的所在有水，伊就赶紧去啉水个。无物件通食，啊啉水就甲啉海较饱的呀。老万叔，伊水啉了后，伊感觉讲这个师傅怪怪，表面解看起来是一个真可怜的和尚，可是伊伫咧讲话声音阁真洪亮。有时老万叔迄个时阵已经是二十外岁人了，老万叔伊就真好咧讲：师傅啊师傅，你敢会当甲我指示一条啊明路咧哈？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诶，就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诶红阳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，人拢无变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看哪里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较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胃歹吼，啊，嘴鼻头尾都搞阮倒烧布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阳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阳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阳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助文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。

啊，照三顿食，吼、哦，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，有影哩，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卖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、哦，即卖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、哦。行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。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。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到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接通跟文字。

老万寿伊就真好咧，讲师傅啊师傅，你敢会当甲我指示一条啊明路咧哈？迄、那个师傅抓老万寿看一个你，慢慢啊讲阿弥陀佛，小施主。你慢慢啊向头前行，路途啊阁真远嘞。那是拄着牛上恶，下上秋，你的日子就好过啊。迄、那个师傅伊甲老万所讲，那拄着牛上恶，下上秋，日子就好过啊。老万所伊心中那一个念，牛上恶，下上秋，牛伫伫厝里顶，啊车伫个树啊顶，啊这比较可怜嘞。莫非我老安所是无法度通出头的日子心的？老安所伊就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，经过唔知行外久，过外久，一直到有一天，老安所伊行来到一个庄头啊。老安所伊要入庄的时阵，伊看到一间破庄啊窑，庄啊窑已经真久拢总无人使用啊。庄啊窑的面顶已经拢发臭发真长啊。有一个饲牛囡仔，就牵伊个牛啊，去食庄仔油面顶的草啊。老万寿伊看到这款情景呢，心中吃一个咯。啊，到这款情形，就是牛上恶啊，对不？牛上乌啊，对不？老万寿伊心中一个想，伊当已经看到牛上恶啊，啊，车上秋果是什么情形呢？伊就沿路行，沿路想，忽然间伫一个巷仔口，熊熊走出一男一女。查某的伫咧对查甫的，大约拢是十八岁左右。迄、那个青年人，哪走哪笑哪歪头，这位姑娘是哪对哪话？话讲将胖车吹出来害我，食拄啊好，老万数伊拄啊行来个巷仔口，伊伫咧想讲这车上树到底是什么情景？迄、那个青年人是哪走哪歪头，两个人伫巷仔口阿煞烧崩啊，崩一个车大下都丢。迄、那个青年人知影讲伊唔对啊，伊就赶紧甲老万数回一个室内都丢啦。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廖翁，迄位姑娘伊个名叫做小莲。两个人是表兄妹，已经是定亲阿哥，可是小莲拢无爱插廖翁，啊廖翁伊就时常找机会要来亲近因表小妹小莲，时常将这个小莲的胖花车甲藏起来，和因表小妹无哈多通胖棉花，可是小莲伊每摆啊拢找有，小莲伊就对廖翁讲。叫我给你哦，你别笑笑啦，除非你将胖花车唱甲互我吃袂掉啦。当然这些话是青年男女伫咧恋爱吼的时阵所讲的一款气话，不是真实的安尼啦。有时廖翁听到安尼，即摆就真正得个参加，互伊真好势。小莲答应找无啊，所以讲就对因表兄廖翁，哪对就哪话。还有你将胖车害我啦，廖翁一个意不爱害伊，伊哪走就哪歪头，才会去误着老万寿安尼啦。老万寿伊知影原因了后，伊并无生气哦。老万寿伊心中敢那伫咧想。车上秋，一嘴哪念车上秋，车上秋。那个青年人听着安尼讲，咱这位林兄，莫非？

你是先，你微博先知是无哈？无你啊，怎讲？我从胖车该唱伫个树啊顶呢哈？廖翁啊，因个厝是大好个人啦。廖翁伊讲啊，咱这位仁兄，你过去吼来去带阮家，甲我做一个电媒人，我正爱交你这个朋友啊。人讲一个人，那是一个转运的时阵啊，都会拄到这个机遇。那万寿伊就开始出运啊，伊本来啊，都四处流浪，四处伫咧求乞。廖翁就是啊，伊是生的，所以讲都对伊正好。老万寿啊，伊平常时时常看书，有学问，就安尼老万寿就留伫咧廖翁的厝内面。廖翁的老爸伊是庄长。所以一个月啊，创办学堂就聘请老万寿就去做老师。老万寿一开始出运啊，一对流浪的乞家变成老师啊哥。伊的学生有二十几个，伊足足底下教书教十多年。伊的学生有的原来也真有成就，也有人考中进士哥。可是老万寿伊本人伊对功名无兴趣，伊一直伫咧跟研究医学。伊一方面拉驾车，一方面拉一个研究医学，伫咧做医生，伊嘅医术是愈来愈好啊！哥，伫老万寿35岁迄一年，有一天嘅暗时，老万寿伊点油灯啊，伫咧研究《伤寒论》这本书，忽然间油灯说哪来哪碎趴，用讲要失去共款。老万寿伫这个时阵，伊感觉讲伊真疲劳。伊就趴伫个桌顶煞困去啊！伊就开始做眠梦咯。伊梦见一个白发苍松的老人对伊讲：“老万寿啊，你伫个研究《伤寒论》咯？过去啊，晋朝的王叔侯、汉朝的张仲景，因这两个人拢是《伤寒论》的行家，两个人拢是高手。不过你后日的成就会比因两个人更加悬。来来来，大先陪我饮一杯啊！哈！”迄个老人忽然间。就摕一罐酒，讲是玉泉镇呐。老万寿一个饮了后，好亲像是头脑当中清起来同款，好亲像是伊过去所研究的医学当中通彻啦，伊开窍啊。迄、那个老人伊真耐心，伊甲老万寿讲解素问伤寒心法，以及波动必要、内经运气要旨等所有的医学窍门甲秘诀都对。老万寿一醒起来的时阵，已经是天光了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老万寿吼，伊的医术啊，好亲像是神医共款，一愈来就愈出名了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啊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我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得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一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的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戆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若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！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吼、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啊，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啦、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君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
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，听众朋友，咱在老东西，大家再见。